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肖佩云，半生如墨守文脉，深耕乡土传昌黎。昌黎县扎实推进2026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数十年与书为伴，以文立心，以脉传乡。他就是深耕文学与本土文化领域数十年的肖佩云。他用一步步典籍，一次次文化传播，系统梳理昌黎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为结识文脉传承、乡土文化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晨光微曦，书香袅袅，每日清晨6点，花甲之年的肖佩云便准时端坐书桌前，伏案翻检史料，雕琢文字。一方书桌，一台电脑，满架典籍，是他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多年来，肖佩云潜心深耕昌黎地域文化挖掘、整理与传播领域，笔耕不辍，潜心治学，为结识文脉更续、乡土文化活化与本土文化普及做出了扎实而卓越的贡献。肖佩云：
3: 我从小就喜欢咱们昌黎的历史文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抱着学习了解家乡故事的心思开始钻研的，啊，这么多年来，这个初心一直没有变过，一边学习一边整理，越研究越觉得咱们家乡的文化底蕴深厚，我就想着凭着这份最初的热爱，踏踏实实地把本土文化梳理好、记录好，把咱老祖宗留下的文脉好好地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咱们昌黎的过往与风情。
1: 深厚的文化贡献源于数十年的笔墨积淀。肖佩云自幼与书香为伴，常年坚持读写深耕，练就扎实的文字功底与人文素养。在文联任职期间，他深耕文学创作，多篇作品刊发于国家级、省级主流刊物，同时主编《碣石峰》《品读昌黎》等本土文化刊物。退休之后，肖佩云初心不改，全心投入昌黎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工作。他埋首海量史料古籍，潜心梳理昌黎历史变迁、民俗艺术、风土人情，牵头编撰出版《解密昌黎》《昌黎文化六套丛书》《昌黎文化志》《昌黎第秧歌》等一系列地方文化专著，全方位记录昌黎地域文化特色，填补了多项本土文化资料整理方面的空白，为昌黎文化留存了珍贵的文字瑰宝。肖佩云：
3: 为了更广泛地推介昌黎文化，我主动拥抱新媒体，依托抖音、快手、胡特号等网络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等多元形式普及碣石文化、民俗文化、李大钊文化，让古老的昌黎文化走出乡土，贴近大众，浸润青年一代。
1: 除著书立说外，肖佩云还积极创新文化传播模式。他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新媒体，依托抖音、快手、头条等线上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多元形式生动推介碣石文化、昌黎民俗，打破传统文化传统壁垒，让厚重的乡土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浸润青年群体，有效扩大了昌黎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旧勤勉笃行，每日坚守伏案创作，编审书稿，持续推进100个视角看昌黎、昌黎老塔儿话等新作编撰。肖佩云深爱这片抵御厚重的热土，将对家乡的挚爱、对乡土的深情尽数融入 笔墨耕耘与文化传承之中。他以毕生所学、余生之力打捞本土历史，留存乡土记忆，传播昌黎之美，让千年碣石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用实际行动书写出爱我昌黎的动人答卷，为家乡文化事业发展注入了温暖而持久的力量。肖佩云：
3: 常言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昌黎的山海文脉、民俗底蕴滋养着我的一生。我半生之笔，一生坚守，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未来我仍将以书香为伴，以笔墨为耕，继续挖掘昌黎的乡土文化，讲好昌黎故事，守护好碣石文脉，传承乡土之美，践行爱我昌黎的赤诚初心。
1: 这是张毅报道的。为持续巩固农村供水安全成果，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昌黎县水务局立足职能职责，聚焦民生需求，积极推进实施2026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项目投资97万元，涉及我县17个乡镇、28处供水工程，服务人口73002人。主要建设内容有维修井房9间，更换联合消毒设备12套，购买消毒药剂16万片，采购潜水泵20台，变频供水设备主机20台，食品级二氧化氯消毒粉 ABG 30组，智能水表400块，焊接镀锌泵管450米，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80%，预计7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优化农村供水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区农村供水可靠性、安全性与稳定性，改善7万多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习近平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追求热爱自然情怀，追求科学治理精神，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10: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吧，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到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哟，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 快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医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呢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

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

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抱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当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由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回头，嗡，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痛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小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
我今天我也不骂你。

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立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意，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意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连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连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着，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

0: 来，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呢，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啊，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面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
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

0: 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斤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斤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啊，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
1: 就听这个读书人呐

0: 在这念，禁军三十涉河，禁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
1: 啊，我说禁军三十涉河。”
0: 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尺涉河解释不通啊，
1: 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
0: 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吗？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可你不能说禁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揆。这揆呀、啊、就是三峡里边揆门那个揆，就那个字。这揆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揆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揆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

0: 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真是，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的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

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啊，你想这个呀，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麦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七十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八十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

这一转眼儿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7: 在河北省的东北部，在浩瀚的渤海沿岸，有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在这里，大自然将厚重的笔墨毫不吝啬地播撒在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就是昌黎。碣石人聊天下，爱昌黎话家乡，带您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

0: 电波传佳音，书香润全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年一度的高考放榜季是青春绽放的季节，更是我县教育收获硕果的时刻。在我们全县老百姓心中的昌黎一中啊，一直呢是我们家门口最放心、最硬核、最值得信赖的优质高中。那么作为全市第一梯队的优质高中，多年来深耕县域教育，潜心立德树人，踏踏实实抓教育，认认真真育人才，高考成绩呢可以说是连年的稳步攀升。那凭借着扎实的教学底蕴、优良的校风学风，高考成绩连年高位稳定持续提质，源源不断地为我县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考入重点高校的优秀学子，也成为无数本地学子呢逐梦远航的沃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昌黎县昌黎一中副校长王志强、党委委员雷毅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全面复盘2026届的高考的亮眼成绩，深度揭秘一中持续领跑的育人密码。欢迎二位校长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非常感谢电台的邀请，做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杰石人聊天下。感谢全县人民长期以来对我们昌黎一中教育教学工作的关注、支持与信任。每年高考季、招生季，也是我们接受社会检验、向全县人民及社会各界汇报的时刻。今天非常真诚、透明地和大家分享学校今年的高考成绩与新学年的招生安排、育人方向。
0: 那雷校长呢，也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哈。
2: 好，大家好，我是昌黎一中雷毅。
0: 好的，

0: 非常欢迎二位，再次欢迎大家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梦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直接呢找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咱们昌黎一中呢二位校长，我想说再次交出了亮眼的成绩，亮眼的答卷。每年的高考放榜，昌黎一中的成绩呢都是咱们全城关注的焦点。作为全市的第一梯队的重点高中，一中多年来呢也是稳扎稳打呢，口碑斐然。首先呢，我想替咱们家乡的人民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咱们昌黎一中今年高考考得怎么样？出了几个评比生？或者我更直白的想问一问二位，看谁给我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今年出了几个清北生？看谁来回答一下。
1: 我来回答吧。
0: 好的，雷校长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26的高考已经结束，经过我们3年的艰苦奋斗，向社会向家长朋友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我们今年的高考成绩刷新了历史，创造了辉煌。下面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高考成绩。第一个，强基上线率，也就是大家经常关注的本一率，今年河北省高考强基线历史类为542分，

0: 比如说今年文科671分，应该670分以上人数就不再显示了，它只显示671分，全省有31人，其中，那么这两位同学省文科评比生已经。可以确定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啊。
1: 嗯，那么刚才直播间有人问，有人问680分以上有多少？那就是说达到670就已经是评比生了，所以说这680也是评比生，对不对？
0: 文理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具体大家看可以看一下一分一档。
1: 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真的是哈，可能您了解到的和咱们的这个大家所理解的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呢再次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二位校长呢来进行互动。那么刚才呢我们的雷校长跟大家呢说到了咱们的这个评比生的一个问题，以及呢咱们就是历年咱们的清北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确实这个成绩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很欣慰很亮眼，作为全市乃至是咱们全县呢各界也都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份成绩，确实拿得出来，可圈可点和可喜可贺。那么下面我们的这个雷校长，我们再跟大家呢来说一下，那么目前咱们北大招生组已经跟咱们学校的今年的评比生有见过面了吗？
0: 已经见过面
1: 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说确认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北了，对不对？
0: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的雷校长呢给大家呢介绍完了今年的咱们的2026年的这个成绩之后呢，我们再有请咱们的这个王校长说一说咱们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亮点和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啊，让咱们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
2: 好，大家好，今年高考我校全体师生凝心聚力全力以赴，整体成绩实现稳中有升，亮点突出，全面突破，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的育人目标。从整体数据来看，全校强基也就是一本上线率再创新高，上线人数稳步增长，持续领跑县域高中，稳居全市前列。高分段梯队建设成果显著，多名学子已经跻身全市乃至全省优生行列，尖子生培养、优等生的提升、普通学生帮扶三大板块均取得了优异的成效，真正实现了优生拔尖、中段提质、尾部托底的全方位育人效果，
1: 一个都不能落下。
2: 对，更值得欣慰的是，今年我校整体成绩均衡性大幅的提升，没有明显的短板、班级差距，充分体现了学校精细化、均衡化的教学管理水平。同时，一体特色教育成果也丰硕，多名一体学子顺利达标，实现了文化课与专业能力的双向提升，为学生多元升学拓宽了道路。昌黎一中建校以来呢，始终坚守扎根县域、服务本土、育人为本、质量立校的办学初心，稳居全市高中第一梯队行列。近几年，学校实现了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育人体系持续完善，师资力量的迭代升级，特色教育多元发展的全方位突破。在高考成绩上，学校也连续多年强基上线率位居县域高中的首位，高分段人数、优生培养数量逐年的递增，一大批学子考入了985、211，甚至是清北等重点名牌高校，实现了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育人目标。在办学内核上，我们深耕精细化教学管理、常态化师资研修、个性化学生培养，兼顾了文化课提升与综合素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立足本地学情，贴合县域学生成长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靠谱、有温度的高中教育。这也是学校多年来稳居全市第一梯队的核心底气。这份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全体高三教师的日夜坚守，全体学子的奋力拼搏，也更离不开县委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们的细心指导，以及全县父老乡亲的鼎力支持。
1: 那么刚才呢咱们的王校长也提到了哈，这个咱们一中啊确实呢是咱们家门口的一所呢这个优质这个高校的这么一所学校，也是全市的第一梯队的这个优质高中，所以说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哈。咱们的这个家门口的资源一定呢得冲一把。那么确实每一份亮眼成绩的背后呢，都是咱们老师们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很多家长呢很好奇，昌黎一中啊作为这个老牌的这个优质高中，能够常年稳居全市的第一梯队，高考成绩连年突破。刚才呢咱们的这个雷校长给大家呢介绍，我们孟然呢也仔细听了一下，每年都有

0: 这个平鼻生和这个清北生，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连年的成绩，核心的育人优势和教学秘诀是什么呢？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尤其是在这个学生管理啊、师资培养啊、备考教学上有哪些独到的举措呢？王校长给大家说一下吧。
2: 昌黎中作为我县基础教育的龙头学校，全市第一梯队重点高中，多年坚持质量立校、师资强校、精细治校、特色兴校。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中很稳很扎实。确实，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师资稳定，管理稳定，学风稳定，成绩也非常稳定。近几年，学校整体呈现三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第一呢，整体教学质量高位攀升。强基上线人数、高分段优生人数持续递增，整体上线率稳居全市高中前列，真正实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优进拔尖的这样的特点。第二呢，师资梯队全面成熟，学校形成了老中青梯度合理、传帮带机制完善的教师队伍，一大批省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常年深耕高三的把关教师在岗在位，教学经验足，责任心强，极其贴合本地学生的学情。第三呢，是细化教学管理，精准分层教育。我们摒弃一刀切的教学模式，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建立完整的培养体系，对尖子生开展培优拔高、专题拓展、靶向冲刺、冲击等顶尖名校，对优等生精准查漏补缺、定点突破薄弱学科、稳步提升分数，对普通学生一对一帮扶、夯实基础、跟踪跟进、最大化挖掘学生的潜力。
0: 那确实第四呢，确实是啊，在这个教师培养上，咱们真的是老带青，大家一起去努力在干啊。那么在这个育人方面呢，咱们还有哪些呢？
2: 在育人方面，我们坚守暖心育人，兼顾成绩与心态。高中三年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磨砺，
0: 不容易啊，老师学生都不容易，学校也不容易。
2: 我们全程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班主任、任课教师全程陪伴，常态化开展心态疏导、励志教育、学情复盘，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树立自信，让学生以最好的状态迎战高考，这也是我们学生能够稳定发挥的重要关键。其实没有所谓的秘诀，核心就是脚踏实地、精细务实，以人为本。
0: 好的，那通过呢刚才呢咱们的这个王校长呢这样这个非常细致的分享啊，让我们明白了咱们昌黎一中呢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那就是咱们精细化的这个教学，以及呢咱们的对老师的这个培养，以及咱们的对学生的关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啊，这个九哥说了，今年能有五个清北吗？我就想问你，你刚才肯定是没有这个认真听二位校长讲课。你看刚才我就听了哈，说这个刚才雷校长介绍到说这个北大的招生组呢，已经与这个杜文军、李若曦已经呢确定被录取了，对不对？
3: 对。
0: 还说这个马子龙、罗胜杰，还有常一晨等同学也接到了清北的电话，都有可能是吧？
3: 对，都有可能和清
0: 北。
2: 我们也期待着最后结果，
0: 是吧？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哈。同时呢，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哈，咱们的这个王校长和雷校长的教学经验也是非常足的。咱们的王校长呢是目前还在任教咱们的这个物理教学，咱们的雷校长呢还在任教咱们的政治教学。咱们的学生们啊，家长们，如果说有相关学科的这个学习经验，想要今天在这儿偷师学艺，赶紧来问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持续咱们直播间来进行关注。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昌黎一中的副校长王志强和党委委员雷校长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就今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2026年的咱们的昌黎一中的高考成绩，以及呢咱们的办学理念，还有呢咱们的育人的管理哈，跟大家呢来进行分享。可以说刚才呢，咱们的王校长以及雷校长呢给大家分享到的呢，确实都是呢这个干货很实用。我在这儿呢也简单帮大家总结一下，可以说不同基础的孩子，只要踏实努力，在一中都有适合自己的赛道，都有冲刺更好机会的未来。刚才说到了低进高出啊，所以说我也在这儿呢替家长们问几个大家呢关心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今年报考一中

0: 那么普通中游的孩子，那么进一中有没有提升的空间？能跟上吗？就是不是拔尖的学生，成绩不是那么高。刚才没认真听啊，其实这个家长们也都是哈，只听自己关心的。刚才不说了吗？低进高出。那我们校长再跟大家说一说，能跟上不？给他一颗定心丸。
1: 孩子们的成长的空间非常大。其实我们历年都有大量的学生中考优异的成绩考入我校。
0: 嗯，
1: 可能最开始入学成绩达到我们的分数线，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很突出。
0: 嗯，
1: 但是通过三年精细化的管理，老师们的陪伴，科学的教研，踏实的学风，稳步逆袭。
0: 嗯，
1: 冲击重点甚至冲击211、985等高校。其实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一定要放心，我们会把我们最优质的教育送给每一位学生，适合每一位学生。
0: 嗯，那么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老百姓经常有一句话说什么鸡头凤尾，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您孩子是凤尾进的咱们一中，我们的一中的老师校长都会关心的，孩子们都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以优质的成绩走出咱们的这个昌黎一中，对不对？
2: 对。
0: 嗯，那我们说这个普通起点的，那孩子们在这只要有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就都能够跟上咱们一中的这个教学呢？咱们的从这个教学氛围上、教学管理上，会不会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陪伴？
2: 嗯，我们不怕孩子起点普通。就是孩子只要有目标，我们这儿就有氛围，就有非常好的管理。一中给孩子的就是最纯粹的学习环境和最严格的日常管理，最专业的教师陪伴。只要孩子愿意学，学校一定有办法帮孩子提分，帮孩子成才。
0: 只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刚才我不说了吗？二位还一直呢都坚守在这个教学岗位，认真来听，一会儿给大家呢来分享经验哈。刚才直播间有人问说，中等生适合学物化生吗？
1: 每个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还有学科优势，选择自己适合的科目
0: 学科。好的，那么第二个家长的高频问题就是进入一中之后啊，学习压力会不会很大？学校会不会只抓尖子生，忽视中等生呢？哎，跟您刚才问这个问题好像挺切合，是吧？那看一看王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嘞。
0: 家长真的是不容易啊。
2: 郑重地告诉各位家长，我们的教学实际上就是大面积的丰收，全员成才。我们的考核、教研、管理始终围绕的就是整体提升、全员进步。尖子生我们负责拔尖，中等生我们负责突破，基础薄弱的学生我们负责夯实。这么多年的数据就可以证明，一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埋没学生的才华。尖子生全力冲刺清北，优等生冲击985、211，全员确保上一本。一体特长生也走好特色赛道。这也是全县家长最认可我们的地方。
0: 那所以说呢，各位这个家长啊，您不用担心了，不要认为咱们家是中等生啊就怕跟不上，人学校有学校的办法，老师有老师的办法，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交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卷。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想问问二位校长，咱们学校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及咱们的学校一直以来的育人目标是什么样的呢？包括未来的啊，那同时呢，也给这个即将呢这个报考志愿的初三学子、追梦的青少年一些记忆。
1: 站在2026年高考新的成果上，我校仍然要坚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核心方向。一是要深耕教学体制，持续打磨高校课堂，强化师资建设，优化分层育人，持续巩固我校的办学优势，稳步提升高考成绩，让每一届学子都能实现学业突破、圆梦理想的高校。第二就是要丰富育人内涵，在夯实文化课的基础上，完善艺体等特色教育，适配学生多元升学的需求，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扬长避短、全面发展。第三，我们要践行教育的初心，办好我们自己的教育，不辜负全县乃至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在这里我也想对全体初三的学子说，青春

0: 不负韶华，奋斗终有回响。中考是青春的一次历练，也是新征程上的起点。长黎一中真诚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加入我们，我们将全程陪伴，用心育人，助力大家不负青春，圆梦未来。
1: 嗯，那么非常精彩的分享和寄语哈。那么其实呢，我们30分钟的这个访谈呢，到这儿啊，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也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呢，来回答一下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家长们的问题。刚才我们工作人员呢，也告诉我们，你看啊，比如说，刚才有人问今年的强基率是多少，今年跟大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所以说我就说你没有认真听讲吧。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今年的强基率99.19%啊，那么我替二位校长回答了。嗯，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说到了，王校长和雷校长呢还都在任教。那么王校长呢是物理老师，雷校长呢在任教政治啊，给孩子们给家长们说一些学习方法啊，怎么去学到高中之后。
2: 嗯，实际上到了高中之后，我们老师啊会首先给学生进行这样的这个培养教育。对于高中物理来说，我感觉应该是抓牢课本基础，像概念呢、定理啊、公式啊会背，但是咱们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还要加强错题的整理，分析错因，定期复盘，哎，这都是学好这一个学科的关键。
1: 嗯嗯，好的，那么雷校长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政治的学习经验。
0: 对于政治的学习来说，它不是死记硬背，我们要关注热点，那么把教材中的基本的理念和道理弄清楚、弄明白，要灵活应用，真正实现自己的学习和社会同步，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成绩。
1: 嗯，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家长还有问题啊，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我们下直播了，简短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一中会不会只抓教学不抓身心呢？会吗？不会，
2: 这肯定不会。
1: 嗯，所以说不用担心哈。还有咱们的硬件设施，有人问，空调、饮水、住宿，这个环境都怎么样呢？
2: 学校这个环境啊，持续改善。
1: 嗯
2: 啊，现在咱们县里边，给咱们投资也比较大，像空调、教室、宿舍都已经安装。啊，热水呢，我们宿舍也通上了。我打听了一下，很多学校都没有给这个宿舍安装热水这个。啊，还有高标准的实验室、操场，基本我们那个条件已经非常好了都。
1: 嗯啊，好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校长呢，在这里呢，跟我们来进行这个细心的分享哈。我们不仅呢，见证了昌黎一中2026年的高考的累累硕果，更读懂了学校的深耕县域、潜心育人的教育初心。我们再次感谢二位校长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也祝愿呢，昌黎一中薪火相传，再创辉煌。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1: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昌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乐随心动，与你准时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用旋律诠释生活。那接下来的时光精选好歌为大家一一送上，不要走开。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那么说到歌手李荣浩啊，相信呢肯定会有很多的歌迷喜欢他呢。是在1985年七月份出生于安徽省的，是中国内地籍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影视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那么在9岁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痴迷吉他，靠磁带呢自学弹奏，之后呢还赴南京学习低音提琴。19岁的时候呢，遭遇了严重的车祸，那康复期呢钻研编曲。父亲患病离世后呢，他北漂靠写歌编曲偿还债务。2005年签约了爱回唱片，成为职业创作人，为范逸臣写了《醉青楼》，还为那英、莫文蔚创作了《慢慢喜欢你》等佳作，也担任过赵薇等歌手的专辑制作人。2013年的时候呢，李荣浩发表了首张专辑《模特》，正式出道。那么凭借着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呢，成为了首位获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内地歌手。那么说到《模特》这首歌呢，是结合了灵魂乐和爵士弦乐，于一起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就是李荣浩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模特》，送给大家。

的。比如说配器呢，会追求简约克制，常用钢琴、吉他等基础的乐器，却能够搭配出饱满的层次。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年少有为》，就是这样的一首歌。那同时呢，他的歌词还聚焦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比如说歌曲二三十就写出了年轻人的奋斗和迷茫。那么麻雀这首歌呢，唱平凡人的坚守，直白无华，却极易引发共鸣。再加上呢李荣浩略带沙哑的磁性的嗓音，演唱的时候慵懒又沉稳，让歌曲不将就、年少有为等等形成了极高的辨识度。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可以说也是李荣浩的代表作之一，这首《麻雀》送给大家。

在2023年的时候呢，李荣浩演唱的《乌梅子酱》全网走红，他还完成了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并且呢举办了纵横四海等大型的巡回演唱会。2024年呢，成功的开唱鸟巢。那么影视方面呢，他参演了《乘风破浪》，并且呢提名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演员。在综艺上呢，2019至2022年连续4年担任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还加盟过《青春有你》等综艺节目。此外呢，他还斩获过亚洲音乐大奖、亚洲最佳艺人奖、全球华语榜中榜、亚洲影响力最佳男歌手奖等许多的荣誉。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在2023年全网走红的那首歌《乌梅子酱》，送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星火燎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王英姿的月亮船。那么说到这首歌作为快乐星球的片尾曲呢，核心表达了多层真挚的情感和信念，歌曲呢满是科幻感，歌词里摇着月亮船驶向远方等内容搭配了梦幻的旋律，传递出了对银河宇宙等未知领域的好奇以及主动去探索的热忱。以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去远航，传递出了告别庇护迈向成长的信号。那么歌曲呢也表现出了藏于心底的浪漫和温柔。这首歌曲呢伴随着电视剧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的回忆，歌词中用梦做桨把星星戴在胸上等想象也寄托了对纯粹童年梦想的守护和向往。一同来听王英姿带给我们的这首月亮船。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如果还想加入到直播间的话呢，欢迎大家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这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的热情参与。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阿努比斯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夜色》。那么由梁建东和易涛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源自歌手在酒吧工作的人生感悟。节奏劲爆欢快，歌词聚焦酒吧里的灯光、啤酒和跳舞的场景，传递出了在夜色中抛开烦恼、尽情的狂欢、寻乐的情绪，主打释放和热闹。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夜色》。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978真情传递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呢，主持人你好，想点播一首粉丝记事本送给粉丝们，谢谢。那说到这首歌曲呢，核心是借怀念偶像抒发对青春岁月的追忆，还承载着对港台娱乐圈黄金时代的深切的情怀。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徐誉腾带给我们的粉丝记事本。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如意九九九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第57次取消发送。那么这首歌呢，精准地捕捉了数字时代人们的情感困惑，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一位叫做魏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他说想点播一首张真飞演唱的《雪花》，为你送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祝愿大家以下拥有好心情，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弟弟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呢，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压下去，先把他压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呐，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5: 嗯，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什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

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他自个就交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阮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阮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

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献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倒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嗯，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

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得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这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良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

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

0: 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到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呢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儿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的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啊，他们那些个人呐、啊，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啊，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了，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儿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

0: 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边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1: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儿，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说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楼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且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爱我昌黎，建功有我，敢为先锋。萧佩云，半生如墨守文脉，深耕乡土传昌黎。昌黎县扎实推进2026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数十年与书为伴，以文立心，以脉传乡。他就是深耕文学与本土文化领域数十年的萧佩云。他用一步步典籍，一次次文化传播，系统梳理昌黎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为结识文脉传承、乡土文化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晨光微曦，书香袅袅，每日清晨6点，花甲之年的萧佩云便准时端坐书桌前，伏案翻检史料，雕琢文字。一方书桌，一台电脑，满架典籍，是他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多年来，萧佩云潜心深耕昌黎地域文化挖掘、整理与传播领域，笔耕不辍，潜心治学，为结识文脉更续、乡土文化活化与本土文化普及做出了扎实而卓越的贡献。萧佩云：
3: 我从小就喜欢咱们昌黎的历史文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抱着学习了解家乡故事的心思开始钻研的啊，这么多年来这个初心一直没有变过，一边学习一边整理，越研究越觉得咱们家乡的文化底蕴深厚，我就想着凭着这份最初的热爱，踏踏实实地把本土文化梳理好、记录好，把咱老祖宗留下的文脉好好地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咱们昌黎的过往与风情。
1: 深厚的文化贡献源于数十年的笔墨积淀。萧佩云自幼与书香为伴，常年坚持读写深耕，练就扎实的文字功底与人文素养。在文联任职期间，他深耕文学创作，多篇作品刊发于国家级、省级主流刊物，同时主编《结识风》《品读昌黎》等本土文化刊物。退休之后，萧佩云初心不改，全心投入昌黎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工作。他埋首海量史料古籍，潜心梳理昌黎历史变迁、民俗艺术、风土人情，牵头编撰出版《解密昌黎》《昌黎文化六套丛书》《昌黎文化志》《昌黎地秧歌》等一系列地方文化专著，全方位记录昌黎地域文化特色，填补了多项本土文化资料整理方面的空白，为昌黎文化留存了珍贵的文字瑰宝。萧佩云：
3: 为了更广泛地推介昌黎文化，我主动拥抱新媒体，依托抖音、快手、胡特号等网络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等多元形式普及结识文化、民俗文化、李大钊文化，让古老的昌黎文化走出乡土，贴近大众，浸润青年一代。
1: 除著书立说外，萧佩云还积极创新文化传播模式。他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新媒体，依托抖音、快手、头条等线上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多元形式生动推介结识文化、昌黎民俗，打破传统文化传统壁垒，让后著的乡土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浸润青年群体，有效扩大了昌黎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旧勤勉笃行，每日坚守伏案创作，编审书稿，持续推进100个视角看昌黎、昌黎老塔儿话等新作编撰。萧佩云深爱这片底蕴厚重的热土，将对家乡的挚爱、对乡土的深情尽数融入 笔墨耕耘与文化传承之中。他以毕生所学、余生之力打捞本土历史，留存乡土记忆，传播昌黎之美，让千年碣石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用实际行动书写出爱我昌黎的动人答卷，为家乡文化事业发展注入了温暖而持久的力量。肖佩云：
3: 常言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昌黎的山海文脉、民俗底蕴滋养着我的一生。我半生之笔，一生坚守，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未来我仍将以书香为伴，以笔墨为耕，继续挖掘昌黎的乡土文化，讲好昌黎故事，守护好碣石文脉，传承乡土之美，践行爱我昌黎的赤诚初心。
1: 这是张毅报道的。为持续巩固农村供水安全成果，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昌黎县水务局立足职能职责，聚焦民生需求，积极推进实施2026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项目投资97万元，涉及我县17个乡镇、28处供水工程，服务人口73002人。主要建设内容有维修井房9间，更换联合消毒设备12套，购买消毒药剂16万片，采购潜水泵20台，变频供水设备主机20台，食品级二氧化氯消毒粉 ABG 30组，智能水表400块，焊接镀锌泵管450米，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80%，预计7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优化农村供水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区农村供水可靠性、安全性与稳定性，改善7万多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习近平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追求热爱自然情怀，追求科学治理精神，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8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利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利基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利基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孙立即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立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声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 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李绩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声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下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 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那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0,000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幕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

0: 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这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船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家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酒席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来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人这一生总在情绪里辗转徘徊，我们会在感情里自我内耗，在离别中心生遗憾，会想要逃离所有纷扰，也终会在岁月沉淀中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今晚就让五首温柔的歌曲陪我们走完一场从迷茫遗憾到自意释怀的心灵旅程，在旋律里接纳情绪，在时光里治愈自己。有人说，感情里最熬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争吵，而是无声的自我怀疑。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中国台湾歌手演员李玉芬，她的声线细腻温柔，自带清冷的氛围感，擅长用轻柔的唱腔诠释感情里的卑微与怅然。是我还不够好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抒情单曲，歌曲聚焦感情里的遗憾内耗，唱出了很多人爱而不得的心声。在一段渐行渐远的关系里，我们常常会反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所有的离别都是自己缺憾造成的。平缓的旋律搭配直白戳心的歌词，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卑微迷茫与束手无策娓娓道来，字字皆是心事。

所有的自我怀疑，归根结底都是看不懂对方的心意，抓不住一段变质的感情。而这份无力感，终将让我们看清彼此真正的气息。听完卑微的自我诘问，接下来这首歌曲将彻底剖开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严仁中是当下极具辨识度治愈系歌手，独特烟嗓温柔又沧桑，擅长演绎伤感治愈系情歌，总能用最质朴的歌声唱透爱情里的遗憾与无奈，俘获无数听众的共鸣。你想要的是严仁中的经典抒情代表作，整首歌褪去了稚嫩的交情，多了几分成年人的通透与心酸。歌曲讲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之后，我们终于明白自己拼尽全力的付出从来都不是对方想要的答案。爱已消散，三观相悖，需求不同，是无数感情落幕的根源。歌声里藏着不甘委屈，也藏着慢慢释怀的清醒。

当明白了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那些放不下的人，剪不断的执念，终究化作一场盛大的离别，藏进古风旋律的温柔遗憾里，告别了现代情爱里的纠结内耗。接下来让我们在古风旋律里感受一场跨越山海的离别深情。歌手江江是新生代古风实力音乐人，嗓音温婉灵动，婉转悠扬，适配各类国风曲目。他的歌声自带故事感，能将古典意境与人间情愫完美融合。林元富是一首出圈的古风抒情单曲，词曲唯美大气，意境绵长悠远，歌曲以古风笔墨书写离别相思，世间最无奈的情分莫过于相逢相知却终究两两相离。前路漫漫，故人远去，万般牵挂与不舍都化作一句遥遥祝福。婉转的曲调将古人的离愁别绪、现代遗憾心境融为一体，温柔又催泪，道尽人间所有无可奈何的别离。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当执念太深，遗憾满溢，我们总会想要逃离当下的环境，奔赴远方，试图告别所有伤心的过往与心事，带着满身心的离别遗憾。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想要与过往告别的你。汤令山是风格多元的新生代歌手，唱腔清新松弛，擅长用轻快又带着怅然的旋律演绎小众治愈的情绪单曲，歌声干净纯粹，自带治愈力量。去北极忘记你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单曲，区别于常规的苦情情歌，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温柔的逃离与释然。北极是极寒、遥远、干净的代名词，歌曲用奔赴北极的浪漫想象寄托了想要放下旧人、清空回忆的心愿。那些放不下的执念、走不出的过往，都将在极北之地的风雪里尽收遗忘。温柔的旋律藏着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

我们奔赴远方，试图遗忘过往，历经所有迷茫、遗憾与挣扎之后，仍会褪去浮躁，回归本心，活得清澈坦荡，经历情绪的起起落落。今晚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与自己和解的我们。郁可唯被誉为 OST 女王，她的歌声空灵清澈，温柔治愈，音色干净通透，极具感染力，擅长用温柔的唱腔抚平人心的所有烦躁与不安，治愈无数听众。轻轻如我是一首温柔通透的治愈单曲，褪去了情爱的纠结与遗憾。这首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从容，歌曲传递出最简单的人生态度，历经世事纷扰，看过人情冷暖，依然保持本心澄澈纯粹坦荡，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接纳所有遗憾，原谅所有不甘，清清白白做自己，从容自在度余生。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为今晚所有的情绪画上一个温柔圆满的句号。

0: 自我怀疑的内耗，到看清遗憾的通透，从依依不舍的别离到奔赴远方的逃离，最终归于清新如我的坦荡。人生本就是一场自愈的过程，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愿我们往后余生，不惧离别，不困过往，心有澄澈，温柔自度。
1: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千里奔袭为玉簪，爱美人也爱江山，正得天下显中文，朝有良相也有贤。
6: 远征队出发了，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兴高采烈的朱厚照外，还有两个另有打算的人，一个是心怀叵测的江彬，另一个是心绪不宁的钱宁。江彬正在盘算着他的事情，就先不说了。钱宁兄之所以心慌意乱，原因啊，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他是朱宸濠的人，是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奸。他已然得知朱宸濠战败了，行贿的人

然落入法网，他这个受贿的该怎么办呢？指望朱宸濠讲义气不把他供出来，哼，那是不大现实的。这哥们儿犯的可是死罪啊，没准儿在牢里供词都写了几万字了，连哪年哪月哪日送的什么送了多少，左手还是右手接的都写得一清二楚。他一路走一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知前途险恶，却还要被迫走下去，这实在是一种煎熬。幸运的是，他的这种煎熬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江彬决定要他的命，帮他彻底解除痛苦。大队走了不远，他就接到了皇帝的指令，让他回京帮忙料理生意。这朱厚照啊，平时也做点买卖，于是钱宁顿感不妙，这皇帝都走了，还有什么生意需要照料呢？但他也没办法，只好乖乖的打道回府。这就是江彬的调虎离山计，毕竟大家都是熟人，当面不好下手。他一边建议朱厚照安排钱宁回京，同时派人快马加鞭赶到江西，寻找钱宁勾结藩王的证据。这钱宁兄啊，收钱收得手软，这证据自然是一找一箩筐。使者回来报告江彬，江彬报告朱厚照，朱厚照发言：狗奴才，我早就怀疑他了。哎，和杀刘瑾时那句话差不多，可是既然早就怀疑，你早干嘛去了呢？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很快钱宁人被抓了，家也被抄了，事情干得相当利落。这个自刘瑾时代之后的第二大权奸就此垮台。称他第二大是因为谁呢？是因为第一名啊是江彬同志。于是钱宁就被关进了监狱。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阶下囚竟然比关他的朱厚照和江彬活得还要长，也真算是啊老天闭眼。料理了钱宁，朱厚照继续前进。他的行程是这样的：由京城出发，途经保定，进入山东，过济宁，抵达扬州，然后由南京、杭州一路南下，到达江西。可以看出啊，这是一条凝结朱厚照先生智慧结晶的出行路线，既有人文景观，因为扬州盛产美女，又有自然风光。这时他虽已经得知朱宸濠兵败的消息，却并没有打消出游的乐趣，正相反，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的玩一玩，放松放松。按说皇帝出游到下面调研视察，地方官员应该高兴才对呀。可这条旅游路线一传开，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皇帝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城里，哪儿都别去了，您干嘛要四处闹腾呢？啊，又得管吃又得管住，大家呀没工夫伺候你，您就别惹麻烦了。这么看来啊，明代的官员们实在是觉悟不高。要知道200多年后的盛世下江南，各地官员都是巴不得皇帝陛下光临寒地，不但可以借机摊派搞点油水，如果伺候得好，还能给皇帝留下点深刻印象，升官发财不亦乐乎。可是想让皇帝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付钱，
这也是著名的贪污犯和珅先生的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谁给的钱多，他就安排皇帝去哪儿玩。这要是在正德年间，哎，我估计啊，这和珅会亏本的。就这样，官员们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皇帝，得到皇帝陛下的几句嘉奖，然后干净利落的跪在地上，熟练的磕几个头，发出响亮有节奏的声音，流几滴眼泪，口中同时大呼固定台词儿：“折杀奴才。”我对明代的文官们感觉一般，这帮人呐，总是喜欢叽叽喳喳拉帮结派，有的时候呢还胡乱告状，排除异己，但他们仍然是值得赞赏的。毕竟敢于坚持原则，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敢骂皇帝，敢骂权奸宦官，敢于抗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在我看来，父母生养多年，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我，四处给人磕头下跪的。在人的身上，多少还应该有一样东西，骨气。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是有点骨气的，他们无一例外的对这位出行的皇帝表达了不同意见。朱厚照才走到通州，保定府的御史奏折就来了，大意是路上危险，一路不便，您还是回去吧。朱厚照不理。过了保定，还没进山东，山东御史的奏折也来了，还是劝他回去。朱厚照回去了，但他老人家愿意回去，绝不是从谏如流，而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然后他脱离大队，一路狂奔几百里，带着几个随从，一口气从山东边境跑回了京城，只为了对一个女人说一句话：“我来接你了。”这个女人啊，姓刘，史书上称刘姬，是朱厚照十分喜爱的一个女人。出发之前，他本来打算带着刘姬一起走，但是考虑到战场十分危险，朱厚照怜香惜玉，决定把她安置在京城近郊，看情况再说。临走之前，刘姬给朱厚照一根玉簪，约定如无意外，以此为信物相见。可是意外偏偏就发生了。过卢沟桥的时候，他一时激动，冲得太快，把玉簪给弄丢了。虽然那年头没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但毕竟后面跟着十几万大军，几十万双脚踩下去，别说玉簪，玉棒槌也踩没了。当时朱厚照也没在意，到了山东，他听说朱宸濠已经完蛋了，他就派人去接刘姬。可这位刘姬虽然是个弱女子，却是个任

亲自跑一趟吗？一百个皇帝中间会有一百个都说不，但是朱厚照是那一百零一个。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跑一趟，他认为是很值得的。于是在极度的惊喜之后，刘基坐上了朱厚照的船，一同向山东进发。这件事情再次考验了文官们的忍耐极限。你玩也玩了啊，现在还擅自脱离群众，一个人独自行动，这太过分了。还没等到京城的言官们动手，山东的一位熊御史就近上了一封奏折。看得出来，这位御史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的奏折可谓奇文，大致意思是，皇帝陛下带着几个随从，穿着便衣，露宿野外，这太不对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办呢？你妈怎么办呢？叫如太后和。朱厚照的涵养很好，居然没有收拾他，哎，这是不太容易的。人接到了，朱厚照继续往前走，进了山东，过了德州，过了济宁，向扬州前进。在山东境内可谓麻烦不断，史书中记载的恶行一大堆，什么耀武扬威、欺负地方官、搜罗财物之类，朱厚照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大部分恶行的前面都有一个主语，宾，宾则之，宾所之，宾脚趾。这脚趾啊，就是假传旨意，此类种种不胜枚举。江彬仗着朱厚照对他的信任，任意胡为。朱厚照坐拥天下，啥也不缺，出来恶作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玩。但江彬不同，他本来只是个小武官，啥也没有，不借此机会捞一把更待何时？但他干得相当过分，到了一个地方立刻就向地方要钱，如果不给，他就任意安插一个罪名，甚至把绳索直接套到地方官的脖子上，不把人当人，还派出士兵四处搜罗百姓财物，敢抵抗的就拳脚相向，搞得地方鸡犬不宁。他的架子也越来越大，狐假虎威，竟然连陈国公朱府见到他都要下跪。这朱府啊，就是当年追随朱棣作战的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代。当年真定之战，朱能敢带几十人追几万敌军，老人家在天有灵，看见自己的后代如此窝囊，没准啊能气得活过来。虽然朱厚照自己也干过一些类似不太地道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本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连指着鼻子骂他的言官都能容得下，还能容不下老百姓吗？但是他对发生的这一切是要负责任的。江彬是一条恶狗，他却是恶狗的主人。可是朱厚照没有意识到，由于他的无尽的放纵，这条恶狗已经变成了恶狼，即将调转他锋利的牙齿，对准他的主人。江彬是一个武将，他以打仗起家，作战很是勇猛。据说有一次啊，在战场上，他的半边脸被冷箭射穿，这位粗人二话不说，立刻就拔了出来，脸上鲜血直冒，也

不管，继续作战，吓得敌人魂不附体。此情此景，足可比拟当年的夏侯惇同志。但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对于这些事情，朱厚照知道，却也不愿意多管。在他看来，这个人不过就是想捞点钱，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可惜他错了。江彬的胃口很大，不但打算要他的钱，还想要他的命，他的江山。为此他设定了圈套，准备借此出征的机会除掉朱厚照。而对于这一切，朱厚照还蒙在鼓里。在他的眼里，江彬是一个十分可靠听话的人，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不到30岁、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朱厚照这辈子也算是多姿多彩，短短的十几年，他就遇上了3次谋反。刘瑾，当然了，这存在一定的争议。再就是朱志凡，还有最近的朱宸濠。或许是上天保佑吧，这3次谋反竟连他的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但这次不同，致命的威胁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阴谋的黑手正慢慢的伸向毫无察觉的朱厚照，很快他将扼住皇帝陛下的喉咙，置之于死地。可是生活就如同电视剧一样，总会有点波澜起伏。当江彬看到那封要命的奏折时，他那自以为聪明绝顶、运筹帷幄的脑袋终于懵了。这封奏折比较长，精选内容如下：先于沿途伏有奸党，妻为博浪金科之谋，诚恐前部之徒乘隙窃发，或有意外之余，臣死有遗憾矣。这几句话应该比较好理解，就不解释了。最后介绍一下落款的作者，赣南王守仁。顺便说两句，这封奏折朱厚照看了，却并未理会。在这之前，江彬和王守仁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战友，毕竟当时啊，他们有朱宸濠这个共同的敌人。但王守仁的显赫战功让江彬愤怒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一没钱二没兵的家伙竟然平定了叛乱，抢了自己的风头。而这份奏折上的每一个字，在江彬看来都是在说自己。红眼病外加做贼心虚，江彬决定先拿王守仁开刀。有一份杂志啊，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经过投票选举，一个结果以超高票数当选，那就是武力进攻俄国。这个结果比较靠谱，连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猛人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雪，最后也只能灰溜溜的跑了回来。如果要评选正德年间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翻翻史书，不用投票大概也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和王守仁先生叫板。其实王守仁写的这份奏折

0: 飞指向江斌，他说的主要是朱宸濠的余党，当然了，其间是否有隐含的意思也是值得研究的。要知道，虽然王守仁先生看起来像个二愣子，实际上不但精通兵法，还擅长权谋，他很会做人，在官场也算是个老油条了，经常和人称兄道弟。他和此时即将调任吏部尚书的兵部尚书王琼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的群众基础也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了，内阁中也有一个人不喜欢他，那就是杨廷和。有了这些人际关系，王守仁先生自然是消息灵通。从半年后他采取的那些紧急行动看，他对于江斌的阴谋应该是早有察觉。于是继朱宸濠之后，江斌成为了王守仁的新敌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比朱宸濠可怕的多的对手。江斌想出了一个很恶心人的方法，他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像猫捉老鼠一样，先慢慢的整治王守仁，然后再除掉他。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

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

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10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

0: 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十年，七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 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呀，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得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 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

0: 世说新语。
1: 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乘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您，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一样，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 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一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了。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儿偷着

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姑李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走读，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

0: 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造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边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

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柱，你再鼓这瑟，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古瑟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他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

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前撤，白起往前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啊，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掌打贺豹，这一反被掌把贺豹打的是口恰鲜血，仗着这一掌啊不重，贺豹的身子骨也结实，有功底儿，不然的话呀，小命就交代。尽管给他服了药了，贺豹的嘴里头还往外喷着血沫子。佟麟一再解释，可怎么解释，这贺豹恨得佟麟都钉钉了。佟海川呢，最后给贺豹指出两条出路来，一个是干脆这个事儿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麟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0两文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

40两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不归雷春。贺豹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林惹了祸了。为什么？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恰鲜血，半身不遂，能完得了吗？后文书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林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林：海川呐、啊，哎，怎么说呢，可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冤仇易解不易结，你是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宽宏海量，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着有点窝囊，太有点软弱了，你得当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像这仨小子顽固不化呀，蛮横到极点了，就得输诸武力，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不能对牛弹琴呢、啊，跟他们讲什么理，这就是冲着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嘿嘿，我早就叫人把他们扭送到官府严厉处置，看他们还横还不横。佟林一乐：爷，往后呢您多提醒着我点儿，一旦我做事不周，爷呢您可以多加训教。哎，算了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希望你往后腰杆挺直点。这关上门没外人，我说句最知心的话，这天下不就咱爷们的吗？不咱爷们说了算吗？嗯，有什么了不得的，得罪点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佟林心说：你是你我是我呀，我敢跟你比吗？是你们爷们的天下不假，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我得给自己留退身的余地啊，但不敢跟雍亲王争论。这件事过去之后，在一段时间相对的平安无事。佟林每天当完差之后回到家里，跟一家人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光阴似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最近这两天，这佟林就觉着闹心，怎么这么难受啊？下班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吃的也不香，坐卧不宁，这眼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眼皮直跳。大伙都说，这眼皮跳不是好事，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佟林一看，还真是右眼跳。哎，这怎么回事呢？转过天来，雍亲王胤禛找佟林陪着他唠嗑，爷儿俩沏了壶水，谈天论地，正在这闲谈的时候，大总管何春进来。佟林凭着直觉就发现大总管的表情有点反常，因为他先看了在座的佟林一眼，然后趴到雍亲王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佟林没言语，察言观色就感觉到有事儿。就见雍亲王脸往下一沉：哦，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
让他们回去。

0: 没工夫理他们。哎，爷，不行啊，人家是奉旨而来呀、啊，能就这么打发走了吗？哎，好吧，既然奉旨而来，把他们领这儿来见我。哎，统领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这衙门里的人都身穿皂服，头上戴着大帽，戴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到了屋之后，先单腿打签儿给雍亲王问安：“王爷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是，我们是刑部衙门的，我姓董，我叫董良，这位姓王，叫王顺。哦，听说你们到这抓差办案来了，是，一则给王爷请安，二一则逮捕一个人。你们想抓谁呀？就您这教师佟林，呀呀，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佟林心说，我也没偷，我也没抢，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为什么要逮捕我呀？就有点坐不住了。雍亲王问的，啊，那么请问二位，佟林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王爷，这是不是找个地方向您禀报？
1: 不必，不必。
0: 我这在座的没外人，公开说吧。
1: 是渣，他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有人夜入皇宫院多宝楼，
0: 把咱们大清国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给偷走了，那是当今圣主的命根子，拿走之后还留下一封字简，那字简我们虽然没带来，但是那词儿还记得，上头留下四句话，
1: 说写的什么？
0: 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落款还写了一行小字，犯病就犯到这上了。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不然的话怎么找到您这儿来了呢？哎，当今圣主十分震怒，马上降旨刑部办理此案。你想，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哪敢怠慢呢？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刑部正堂杨大人就起来了，根据字简上留的话，派我们赶奔王府前来捉拿佟林。你这你看这怎么办？
1: 糊涂，特意的荒唐。我问问你们哥俩，做贼的有留自个儿的名的吗？怕人家不知道四外张扬，能把自个儿的名姓写到纸条上吗？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

0: 不明白这个吗？
1: 这是啊，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涉到童老师身上，也不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这我们也没办法呀。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去，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佟林无关，本爵可以给他担保，佟林跟我形影不离，什么时候进的皇宫？让他派专员调查此事，走吧。
1: 哎，这俩人敢惹雍亲王吗？转身刚要走，佟林吃不住劲儿，在旁边听了个真儿切真。佟林心说，怪不得我这两天闹心，闹了半天有祸呀。哎呀，这谁干的这个事儿？嗯，想起来肯定与那仨人有关系。那仨人可没报同名姓，是谁我不清楚。我把他们得罪了，他们找我不敢找，故此才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啊。但是这件事儿沾到身上就一溜皮，浑身是嘴，说不清楚，涉及到国宝丢失，惊动了皇上，这还了得吗？但佟林看得出雍亲王袒护自己，有意抗上，自己不能装气迷啊！啊，我就不言语了，让雍亲王替我承担，有那个理儿吗？这可不行。佟林赶紧躬身施礼，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案情涉及到我理应当到刑部衙走一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到那块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啊，任凭国家处置。王爷，最好您别阻拦了，我现在跟着就走。二位啊，我就是佟林，咱们走吧。哎，涂老师，这既这么说，您就辛苦一趟吧。王爷，您看，雍亲王还想拦着，佟林是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抗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换了衣服，让何春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上，真的还没想好上哪儿去呢。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佟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进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找我爷爷去。我爷爷在皇上面前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要跟皇上讲解讲解，求个人情，八九不离神。对，赶奔神力王府，扎实。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跟飞一样。胤禛还嫌慢，快，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板凳放好，

聊聊起来。搀扶胤禛下车，对面神力王府。那位说：“神力王何许人也？怎么胤禛管他叫爷爷呢？”啊，这一点掺和都没有。没错，他是当今圣主康熙的亲叔叔。那位说：“怎么还出来个神力王呢？”啊，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这可是传说，是真是假那不知道，您就当个故事听。本来神力王不叫神力王，他封为和亲王，在顺治朝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大要啊。等到了康熙朝，康熙的皇叔就这么一个老人了，那显着格外的尊贵，一个王子吃着两个王子的俸禄。另外呢，康熙降旨给和亲王在府里头修了一座逍遥楼，老爷子可以不上殿见君，不管国家大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皇上没有驳他的时候。在康熙二十年的时候，天竺国进贡啊，进来两头神像，您是没看着啊？嘿，那个像白色的，这玩意儿少见呐，稀有的动物，干净不干净这个咱不提，就是说这个像啊，深通人性，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有时候主人心里想的事他还能猜着，您说神不神？要不特殊能当贡品送到北京吗？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这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他能闻出来，他把你拦住不让你走。哎呀，后来康熙就降一道旨意，把两个神像放到紫禁城外边，左右一边一个，身上都披着锦衣啊。文武上朝参王拜驾的时候从两个像的中间通过，你身上要不带武器不带这些东西，那像不理你，鼻子全当了着。可相反的，你要带这种东西，只要走到像鼻子跟前，这鼻子扑棱马上直起来了，把你给拦住，不信一检查指定能找出毛病来。哎呀，这下引起轰动啊！据说有一次神力王高了兴了，想要看一看，神力王身穿朝服也赶奔紫禁城。哎，你看文武百官通过都没有事，他老人家在这一通过，象鼻子横住了，不让他过去。御林军也乐了，心说这王爷身上带着什么零碎呢？神力王也纳闷，摸摸都有什么玩意儿，一摸什么也没有。但是过不去，鼻子不撂下来。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把毛病找出来了，闹了半天神力王啊在这鞋底子上的扎着半根针。后来把这针抠出来了，象鼻子这才落下来让他过。神力王一看这玩意儿真神嘞，那成心跟我找毛病啊，据说这个象是最有力气不过，那今儿个我较量较量。这神力王一手抄着一只象鼻子还叫了半天劲儿。你看两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居然没把神力王给撅倒，连康熙皇上都出来看热闹，满朝文武掌声如雷。皇上一高兴说那么句话：我皇叔真是神力，这是神力王，过去是和亲王，
由于皇上这一

0: 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玩意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那神力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啊，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康熙皇帝35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佟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力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力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力王一听，呵，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登我这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小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妈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吗？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在我这儿吃吧。爷爷，我吃您是定下了，您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今天来呢，一则行，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求我来了。我这一看就知道你猴崽子是有事儿，什么事儿说吧。神力王快人快语，雍亲王往前凑了凑，爷爷，您听没听说皇宫大内昨晚出事儿了？没有，皇宫能出什么事儿？是怎么回事？说完之后，神力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贼胆子也太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偷去不行，居然跑到皇宫内院偷国宝来了，可杀不可留。犯人抓住了吗？真正的犯人没抓住，有一个人呢受了拐带了，这个人姓佟，叫佟林，他跟我是什么关系都说了。神力王并不糊涂，听胤禛说完了，神力王点点头，要这么说，佟林是被屈含冤的，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佟林呢。
1: 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
0: 是非您不可。
1: 好吧，就冲着你小猴崽子，我也豁出这张老脸奔皇宫去一趟。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
6: 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

0: 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中耳炎。中耳炎可以说是损伤婴幼儿听力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诱因了。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特别是婴幼儿这个群体非常容易感染中耳炎。由于这种炎症啊，在初期大多发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较相类似，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往往处于难以治愈的阶段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是治愈中耳炎的特别关键的一点。那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些预防中耳炎的知识。
0: 如何判断孩子有没有得中耳炎呢？
2: 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表现为孩子耳朵痛啊，甚至有发烧啊，甚至还有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都会被家长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往往效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分泌性中耳炎。这一种分泌中耳炎的孩子呢，也是叫耳朵痛，但是这种耳朵痛呢，往往时间非常短暂，没有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但是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最近看电视怎么音量放得大一些，有时候在背后叫他没有应答。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种效果都比较好。这个有一些可能没有及时的就诊，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时候有时候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哪些情况会引发中耳炎呢？由于我们的鼻咽部和耳朵是相通的，这条从鼻咽部到中耳之间的通道叫做咽鼓管。一旦孩子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就很容易经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的炎症。
2: 因为儿童的咽鼓管它比较短，它比较平又很直，所以跟成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黏膜的炎症

0: 可以沿着这个咽管到中耳里头去，所以引起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或者是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1: 除了感冒之外呢，擤鼻涕的方法如果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耳炎。
0: 很多孩子不会擤鼻子，所以有时候把两个鼻孔捏得死死的，然后就哄。正确的擤鼻子这个方法呢，就是应该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擤这一边，擤对侧，然后的话呢擤干擤了之后堵住另外一个鼻子，然后再擤对侧，让它避免这个突然一下子穿个鼻孔压住了以后，鼻下这个鼻咽部的压力很高，把这个分泌物带到中耳里头去了，引起中耳炎。
1: 孩子的吃奶姿势不正确会导致中耳炎吗？如果让孩子用仰卧的姿势来吃奶啊，很容易让液体经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这个喂奶的姿势，一定要抱的环抱的，这是要一个45度角度，不能平抱平躺的这个喂奶。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短平直的这个咽鼓管，把这个奶液呛到这个中耳里头去，引起中耳的感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2: 这个中耳炎呢，大多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也是常见病了。那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时刻去留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举动，提前判断，及时就医。比如说感冒和用不正确的方法擤鼻涕，都有可能会造成中耳炎。而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孩子仰卧着来吃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小孩子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孩子拿到什么都喜欢放到嘴里去尝一尝，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其实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里常备的药物、消毒液甚至杀虫剂，这些物品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可能会让孩子错把它们当作糖果饮料给服用了，而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中毒事件。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提示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服导致中毒的这种情况。哪些不当做法容易引起孩子误服呢？把一些药物、小部件和清洁液等放在了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造成儿童误服。许多药品有鲜艳的色彩以及甜味糖衣，这对好奇心强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诱惑。而且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喂药的时候，常常把药片说成糖果，让孩子会信以为真，当家长不在时就会偷偷地拿出来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方便，把家中的消毒液、杀虫剂等有毒液体装在空的饮料瓶里，这也会让一些儿童将有毒液体误认为是饮料喝下，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孩子误服了有毒物质，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误服的物质毒性很大，大量被吸收到体内的话，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危及孩子的生命。
2: 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应该把孩子还没来得及吸收的一些毒物及时的清理出来。
1: 如果误服的毒物在口腔当中，家长应该用手指、勺柄或者是筷子把毒物从口腔当中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用清水多次漱口，这样可以减少口腔黏膜对毒物的吸收。
2: 如果毒物已经咽下去，家长应该立即帮助孩子催吐。催吐之前大量饮水，用手指、勺柄、筷子刺激孩子的咽后部、舌根部，引起呢恶心反射，使得胃液当中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毒物呢排出体外。催吐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通过催吐可以减少毒物的吸收，减轻毒物对机体的损害。
1: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误服毒物之后啊，如果意识不清楚，出现昏迷、抽搐，这种情况下不宜催吐，因为催吐的时候容易引起孩子误吸，可能会窒息。送医院前，家长还要弄清孩子误服的到底是什么毒物，以及大概的剂量、吃下去的时间。送往医院时，最好携带误服的毒物，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毒治疗。怎样才能预防儿童误服中毒呢？家中的药品

和容易引起儿童误食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床头柜和手提包都不宜放置药品。家长在自己用药后应该把瓶盖拧紧，不要随手把开封的药物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防止孩子模仿大人的样子来吃药。而家里的杀虫剂、消毒液、化妆品等有毒的化学液体也不要和生活物品放在一起。

0: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孩子误服了这些物品的话，在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来进行催吐，以减少毒性的吸收。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哈，就是突然头晕、眼花、冒冷汗，但是呢，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感觉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所以呢，您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状况有可能都是低血糖带来的，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低血糖。
2: 低血糖有哪些危害呢？高血糖会引发糖尿病，因而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相比较而言，低血糖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让我们看一看低血糖到底有哪些危害。
3: 血糖呢，实际上就是血中含有的葡萄糖作为一种能量给这个机体提供，所以如果能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感觉，那么随着这个能量呢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可能会有出冷汗啊、心慌啊，再进一步的发展呢，会造成头疼啊，甚至脑水肿啊，最后导致病人的昏迷甚至死亡。我们大脑呢，如果缺糖五分钟，脑细胞呢就不可恢复了，而高血糖呢，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造成细胞的损伤。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低血糖的危害要比高血糖来得更快。
2: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吗？其实一些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快速下降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低血糖反应。
3: 对于糖尿病来讲，因为他使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如果他的饮食、运动和药物三者之间配合不好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糖尿病人呢，他的发生低血糖呢，容易发生在夜间、凌晨或清晨。这个呢，一方面跟药物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跟着我们这个生理状态也有一定关系。做梦啊，会翻身啊，这些呢都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来源于肝脏的能量的储存，我们叫肝糖原。用药的过程以及糖尿病的这种情况，肝糖原的储备略微差一些，就在这个夜间和凌晨的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
2: 哪些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患上低血糖呢？空腹饮酒、长期不吃早餐或不吃主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3: 能量来源少了或者是消耗多了，就会出现低血糖。不吃饭我就干一个体力活，能量没有来源，然后呢又有消耗，那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低血糖。饮酒后不进餐，那么会导致低血糖。就有些人他就饮酒以后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肝脏有一功能就是要把糖原储存下来，那么饮酒的人呢，他这种储存功能降低了，他也容易出现低血糖。
2: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平时一定要注意少喝酒，更不要空腹喝酒，注意合理饮食，这样能够有效地预防低血糖的发生。低血糖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些反复出现低血糖反应的朋友啊，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而对于一些生活不规律的朋友，平时一定要注意作息正常，合理就餐。对于不能预测的低血糖，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降糖药物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低血糖反应，一定要随身携带糖果、巧克力等，以备不时之需。
1: 高血糖不能忽视，而低血糖同样需要我们去重视。平时呢，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空腹饮酒。还有特别提醒一些糖尿病患者，不能忽视低血糖反应带来的伤害。假如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我们平时呢就应该随身的带上一些糖果、巧克力啊等等这些甜食，以备不时之需。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辛苦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很多人会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理进食，不然很容易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0: 想。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更合理的吃晚餐。
1: 晚餐吃得太晚会有危害吗？对于现今忙碌的人们来说，加班加点早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了，以至于每天要到很晚才有时间吃饭。由于食物中所含有的钙质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除了一部分被人体吸收利用之外，其他的钙质需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
2: 食物中的钙，它随尿液排出体外的高峰时期是在餐后的4到5个小时。那么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的话，在钙排出的时间正好是人的睡眠状态，此时尿液形成速度比较慢，而且呢会使其中的钙呢更容易沉积在尿路上，形成一些尿路结石。其次呢，人在睡眠状态下，它的肠蠕动会比较慢，也会产生消化不良，而且呢，如果大量食物储留在胃里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呢，也会诱发，比如说像胃溃疡了、慢性胃炎等等一些疾患。所以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和睡眠的间隔时间呢，以4个小时为好。
1: 晚餐是越丰盛越好吗？一些朋友为家人准备晚餐的时间相对充裕，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盛的晚餐其实呢，并不利于健康。
2: 首先大家都了解，因为高脂肪的食物富含能量，而人们在夜间呢，他的活动和工作量减少了，能量消耗降低了，所以这儿的话会导致能量过剩，会引发肥胖。其次呢，我们讲高脂肪的食物呢，也会使你的血压和血脂升高，而人在睡眠状态下，你的血流速度比较慢，这儿的话血脂呢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你摄入大量的蛋白质的话，那么它不能在机体消化吸收，它就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样的话会诱发消化道癌症。
1: 所以我们在晚餐时应该尽量减少蛋白质、脂肪类食物的摄入，那清淡简单一些的晚餐反而是更利于身体健康的。晚餐能吃得太饱吗？俗话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这是很有道理的。
2: 如果晚餐吃得太饱的话，那么饱胀的胃肠呢会作为一个信号会刺激大脑，所以大脑细胞活跃起来，会产生失眠、多梦等等问题。其次呢，长期的晚餐过饱的话，会反复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这样的话会诱发糖尿病和肥胖。再有一个呢，是晚餐的高能量也会刺激我们体内脂类物质的合成，升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疾病罹患的风险。所以呢，晚餐要吃少，以7-8分饱就可以了。那么不要超过一天能量总摄入的30%为好。
0: 其实啊，一天当中我们应该尽量的把营养呢集中在早餐和午餐当中来补充，因为晚上的活动量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要尽量的少吃一些。晚餐的时候更要少吃大鱼大肉，而多吃一些青菜。还有就是晚餐的时间不能拖得太晚了，防止身体产生结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易爆品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离我们的生活还十分的遥远。可是呢，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其实在我们家中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在家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
2: 家里有哪些可能发生爆炸的日用品呢？首先，很多高压罐装的日用品当中都含有易燃成分，比如说摩丝、发胶、杀虫剂或者是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等常见物品，一旦受热受挤压就容易发生爆炸。而含有酒精，也就是乙醇类的日用品，比如说家用酒精、花露水、香水等物品，不但本身易燃易爆，如果保存不当挥发到空气当中，一旦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遇到明火高温，也可能会引起回燃爆炸。我们应该如何保存这些易燃易爆的日常用品呢？一般高压罐装物品的保存应该避开明火高温，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存放在阴凉和通风的地方。高压罐装煤气应该经常检查，防止煤气泄露引发爆炸。而酒精类日用品除了应该密封保存之外呢，还应该注意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酒精挥发之后会和空气相结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开关冰箱门则可能因为摩擦产生电火花引发爆炸。另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那就是瓶装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雪碧、啤酒等。这些物品保存的环境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0-50度，或者是低于0度，因为过高的温度会让二氧化碳发生膨胀引发爆炸，而0度以下的冷藏则会让液体结冰膨胀，若此时在常温下打开，会让二氧化碳迅速释放，造成爆炸。如何妥善地使用这些物品呢？在用电吹风对着喷有发胶或者摩丝的头发定型时，应该在喷完定型喷剂之后等上一段时间，让头发上的定型气体彻底挥发干净，再用电吹风，以免定型剂挥发的易燃气体遇热发生喷雾燃烧。而高压气体打火机则应该轻拿轻放，远离高温物体，因为打火机内的液体一叮完会随着环境温度的不断升高，其内部压力也会不断加大，如果这时被挤压碰撞，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在使用煤气罐之前啊，应该首先检查一下煤气瓶保护罩上的检验日期，如果使用日期超过15年，你可一定不要再使用了。同时，煤气罐应该经常的进行配件检查，避免由于气阀老化松动而漏气。在煤气用完的时候，千万不要倾倒罐里的残液，避免发生爆炸。
1: 其实啊，除了像煤气罐、汽油这些大型的易爆品之外呢，有一些罐装高压的气体啊，或者是酒精类的日用品，也要注意它们的安全储存，应该把它们放在通风、阴凉还有常温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而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明火，防止爆炸。如果煤气罐发生泄漏，或者是煤气罐着火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应急救火呢？
3: 当煤气罐发生泄漏啊，咱们可以采取肥皂把它打湿之后，然后堵住这个气瓶阀的这个孔那里面，使之里面密封啊，不会发生泄漏。发生泄漏或者着火了，大家不要惊慌啊，要沉着冷静，把这个湿毛巾是吧打湿，捂住自己的手，然后盖住这个气瓶眼，把这个阀门给它关上。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果没有盐，恐怕再美味的食品都会显得有些淡而无味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盐摄入的过多可不好。像调味剂啊、点心啊、冰淇淋等等这样一些美食当中，其实呢也是包含了不少的盐分的，所以很容易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盐分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隐形盐。
0: 过量吃盐会有哪些危害？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回答的。
2: 高血压、高血脂啊，容易脱发啊。
3: 关键就是这些对血液的问题了，
4: 对心脑血管还要有影响。
0: 过量吃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增大患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几率，而且吃盐过多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
3: 就是人在摄入过多的钠盐的时候呢，机体会代偿性的把这些过多的钠排泄出去，而在排泄这些钠的过程当中呢，会消耗人体的钙，所以人排的钠越多，它的钙消耗的就会越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人的骨骼会不利。
0: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该超过5克。减少食盐的摄入，不但能降低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率，同时呢，也是减少钙损失最方便、最实惠的方法。但是，减少食盐的摄入可不是只要平时炒菜少放盐就可以了，一些潜在食物当中的盐分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调味品也含盐吗？一些朋友习惯在炒菜的时候放很多的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这些调味品的含盐量却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用到的像酱油、甜面酱等调味品中含有的盐分就不容小觑。再来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味精。
3: 味精里头的成分呢，主要是谷氨酸钠。它虽然不是氯化钠，但是谷氨酸钠它里头也是含有钠的，它会引起这种水钠的储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谷氨酸钠它会和血里头的锌结合，而这个锌呢是胎儿发育当中非常必须的一个成分，所以孕妇如果食用了过多的味精，它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0: 平时我们吃的糕点、奶酪等甜品也会含盐吗？
2: 咸的里面不应该是有，甜的里面应该没有吧？
4: 有一定的，特别是做点心，肯定它需要加盐的。
2: 不知道。
0: 其实呢，在制作奶酪、糕点等甜品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在储存发酵之前，在它的表面抹上一层盐来腌制。以美味可口的冰淇淋为例吧，它也是甜品当中的藏盐高手。因为在制作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大多数厂家为了口味的完美，会添加一些盐来提味儿。而入口之后，浓郁的酸甜味儿会把咸味儿给覆盖，从而欺骗了我们的味觉。您现在了解了吗？这餐后的小甜品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其中的盐分咱可别忽视了。浅尝辄止，不要被它的美味给诱惑了。像烧鸡、熏肉等食品中含盐量也很大吗？这类食品啊，虽然吃起来是美味诱人，但是呢，当中却含有大量的盐分。
3: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腊肉，腊肉它每25克腊肉里头含盐量大概是5克，这个比我们通常炒菜啊含盐量要高出1倍到2倍。
0: 所以在我们吃烧鸡啊、熏肉、腊肉等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格外的留心。
1: 吃盐过多不但会引起血压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且它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在我们做饭需要放调味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添加。还有就像甜食和熟食当中也是含有大量盐分的，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适量。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些年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管住嘴、迈开腿，应该说是预防糖尿病发生和控制病情的有效的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
2: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管住嘴呢？热量过度摄入、营养过剩引起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原因。管住嘴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既要控制热量，又要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应该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谷物、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通过限制蔗糖的摄入来减少热量摄入。
3: 如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暂时不能吃水果，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建议吃那些甜度低的水果，像苹果、梨、桃。
2: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煎炸烤的食品，因为通过油煎炸过的食物脂肪含量较高，不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压及血脂，可能会加重病情。控制糖尿病病情是饭吃得越少越好吗？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于平时的饮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患者因为惧怕血糖升高，严格的控制饮食，甚至厌食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者呢，仅控制主食，而对于肉食、零食完全不加以控制，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天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获取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和水。各种营养素的供给必须足够平衡，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维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要通过饮食保障每天的能量摄入，同时呢，又要使得摄入的热量不过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迈开腿呢？迈开腿就是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会增强体质、控制体重，还能改善糖脂代谢，加速脂肪的分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控制好血糖。糖尿病患者应该根据自身具体的情况确定运动方式和时间，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每天可进行30到60分钟的运动。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是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说步行、慢跑、游泳、骑车、打羽毛球等有氧运动。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呢？
3: 一般是建议在餐后1小时运动，因为餐后1小时血糖水平是最高的，这样呢，运动可以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同时又不至于发生低血糖。
2: 运动中一旦出现视物模糊、意识不清、大量出汗、心跳急剧加快、面色苍白等状况的时候，很可能是发生了低血糖，这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马上吃一些含糖的食品。如果神志恍惚，应该立即喝些糖水，并且到医院治疗。
1: 日常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首先要做到管住嘴，在饮食当中呢，既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我们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同时呢，高纤维还有维生素要充足，这样才可以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还要迈开腿，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当然提醒大家啊，饭后1个小时左右再去做运动比较好，因为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运动有可能出现的低血糖反应。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话说久病成医哈，我知道很多人啊，自己如果觉得胃疼或者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呢，哎，就会凭着经验自己拿点药给自己来治治这个胃病。其实啊，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跟您聊一聊我们胃病在服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胃部疼痛不要盲目吃药，胃难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吃止痛药或者胃动力药就可以了吗？
3: 其实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胃疼，不加诊断盲目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延误诊断，甚至加重病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疾病，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都可以导致胃疼和上腹不适。如果不就医，单独吃一些非甾体类抗炎止疼药，那么这种药物的话呢，可能会短暂的让你的上腹疼得到缓解，但实际上会加重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可以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溃疡。更重的话呢，可以导致消化道出血。如果要是这个病人实际上得的是胃癌，盲目用药的话呢，甚至延误了诊断。
2: 所以啊，在您出现胃部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盲目用药，应该及时到医院确诊，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非处方药也尽量不要长期服用。对于一些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非处方胃药，很多朋友就认为啊，只要按照说明书的指示长期服用也不会出问题。
3: 其实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有副作用的。那么药物的常见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肝肾损害。那么药物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发生肝肾损害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在药店里能够买到的 B 剂，这是一种含重金属 B 的胃黏膜保护剂，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胃部的糜烂啊、溃疡啊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如果长期服用，重金属 B 会沉积在肝肾的重要脏器里边，会导致肝肾损害。所以药物的话呢，如果要长期服用，一定要到医院就医。第一，看这种药物是不是适合你长期服用；第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要明确。
2: 服药讲方法。有人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越好，
3: 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药量越大，也许治疗效果越好，这是错误的。同时吃很多种药，一方面药物服用的种类多，会增加副作用发生的几率，肝肾损害的几率会增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药物同时服用，彼此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么一种药会影响另外一种药的疗效。
2: 比如说抑酸药物和中和胃酸的药物最好不要同服，所以您一定不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尤其是对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很多朋友啊，只有在胃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药，比如说服用黏膜保护剂、中和胃酸的药物或者是抑制胃酸的药物，病情稍微好转就马上停药，那这就容易造成胃病的反复发作。
3: 这样反反复复的吃药呢，不能做到胃部疾病的根本的治疗。如果您得的是球溃疡这样的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幽门梗阻。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幽门梗阻，本来是一个内科用药就能治疗好的疾病，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胃部不适、胃疼，应该是到医院就医，科学诊断，科学用药。
1: 现代生活压力大，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当胃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请医生给诊断一下，一定不要盲目的吃药。在服用非处方药或者是需要同时的吃几种胃药之前呢，我们也应该咨询一下医生，确定正确的用法用量还有用药的时间。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3: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2: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1: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月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音乐心情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歌手毛不易，音乐诗人，唱尽了人间的百态。毛不易，男，原名王维嘉，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综艺节目《明日之子》的参赛选手。以一首非常逗趣的原创歌曲《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进入了薛之谦盛世独秀赛道，然后呢又以一首《消愁》这样的实力圈粉为大家所喜爱。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来自毛不易。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红颜旧》。《红颜旧》这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是将剧情的意境与音乐的美学深度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核心魅力在用极简的旋律与凝练的歌词，勾勒出了乱世中身不由己的深情以及怅惘，成为了贯穿剧集的情感的底色。旋律上是以古筝、二胡这些传统乐器为骨架，开篇古筝清波如诉，二胡旋律呢缠绵婉转。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红颜旧》。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来自于歌手毛不易。一直很安静，歌曲赏析以沉默为壳，藏进了暗恋的温柔与遗憾。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暗恋情歌的标杆之作，核心魅力在于用浅淡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了隐忍以及深情。一直很安静，毛不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舟》，作为命运方舟的主题曲，以命运如何、人生为舟为核心立业，把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是首能引发大众深度共鸣的治愈之作，以众生叙事写进了人生的责任，那么温柔的底色里藏着坚定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不易的这首《舟》。

最远的地方，以温柔为铠甲，奔赴梦想的远方。这首歌曲呢，藏着陪伴的温度以及追梦的执着，突破了唱腔，温柔中藏着力量。好，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的是毛不易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黑月光》歌曲赏析，以月为契，唱尽了爱恋的救赎以及与遗憾。作为《长月烬明》的片尾曲，张碧晨与毛不易合唱的《黑月光》堪称国风神曲。它将剧集里跨越时空的孽恋以及救赎精准地嵌入了歌词和旋律当中，用传统器乐与叙事的唱腔把角色的挣扎、深情以及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贴合剧情又超脱剧情的听觉记忆。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合唱版本的张碧晨和毛不易共同的合唱版本的《黑月光》。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来自于毛不易。你大概想了解的是毛不易演唱的电影《爱情神话》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呢，尝试了电子的曲风，用复古的旋律搭配了市井感的这种歌词，精准的契合影片里都市男女的爱情百态，为影片奠定了温暖又略带着感伤的情感的基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不易的《爱情神话》。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歌手毛不易。毛不易演唱的《沉睡花园》电视剧的主题曲《探心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无名的人》，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作为《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是一首写给了万千平凡奋斗者的赞歌。用质朴的歌词、精妙的旋律和真挚的演唱，道尽了普通人的谋生的艰辛以及生命的韧劲儿，戳中了无数离乡者和打拼者的内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无名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歌手毛不易的《无名的人》，继续分享的是原来的温暖。原来的温暖呢，作为电视剧《小敏家》的插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叫暖伤风格的佳作。他以细腻的演唱、搓心的歌词和适配的剧情的编曲，精准传递出了对逝去的美好情感的怀念，既藏着遗憾的伤感，也暗含着与过去和解的这种释然，很容易戳中经历过情感别离的听众。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原来的温暖。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如梦所期》，作为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的片尾曲，是毛不易献给新时代奋斗者的赞歌。以清澈的旋律搭配了写实的歌词，把基层青年党员的坚守与热血唱得真切动人，既贴合了剧集里的这种平凡英雄的故事，又传递出了让大家共情的奋斗的力量。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满满正能量。当然了，如果你也非常喜欢听毛不易的歌曲，不妨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毛不易的《如梦所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城市傍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毛不易包揽词曲并演唱的写实佳作，收录于专辑《幼鸟指南》当中。它以都市黄昏为情感载体，用细腻的笔触和温柔的旋律，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以及遗憾，又藏着治愈人心的暖意，精准了戳中每个奔波在城市当中的听众。好，一起来欣赏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海上日记》，是毛不易收录在《幼鸟指南》中的原创佳作，以航海为隐喻，讲透了离别、漂泊、思念，还藏着对人生旅途的哲思。相比他以往那些温柔的民谣风，加入了轻摇滚这样的元素，让编曲呢更加的硬朗，是一次很亮眼的这种风格的突破。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海上日记》，来自毛不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牧马城市》作为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致都市老男孩的励志佳作。他用牧马与城市的矛盾这样的意象，道尽了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既满是现实无奈，又藏着初心不改，戳中了无数在都市中挣扎坚守的听众。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牧马城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

看你这个人呐，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告诉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识，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你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

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

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所以

0: 钓客。青鹰钓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藩。于藩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藩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藩也在场。于藩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书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藩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藩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藩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藩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藩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藩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藩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钓。所以这就是轻盈钓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钓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深圳的晨光掠过春笋的塔尖，当南山的科技园里亮起彻夜不灭的灯火，当第一班地铁从福田口岸驶向香港，这里是深圳。45年前，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从此踏上改天换地的征程。2000年前，南头古城的城墙见证了岭南先民再次繁衍生息。40余年间，这里从三来一补的代工车间一路狂奔，成为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深圳，一座被改革唤醒、被创新驱动、被梦想浇筑的城池，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最澎湃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最强劲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上莲花山顶，俯瞰城市中轴线，穿行南头古城的青砖老巷，站在深圳湾公园的海滨栈道，眺望对岸的香港，聆听那些关于特区、关于蛇口、关于科技园的故事。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到1天46件发明专利的深圳创新，从世界工厂到中国硅谷，看一座城市如何在40余年间完成人类城市史上最惊人的一跃。城市印记此刻启程，深圳。总体介绍：深圳，简称深，别称鹏城，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是广东省富集市、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这座城市被誉为创新之城、中国硅谷、奇迹之城，既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也是当代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深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东晋咸和6年设东关郡，宝安县治所即位于今深圳南头。唐代，深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代设大鹏所城，是抵御倭寇的海防重镇，鹏城之名即源于此。但深圳真正崛起为世界级城市，是在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从不足3万人的南方边陲小镇，到如今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用45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城市崛起传奇。深圳总面积1997.47平方公里，2025年末， 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0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2.5岁，14岁至35岁青年近乎占据一半，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之城。行政区划方面，现辖9个市辖区：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平山区、光明区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市政府驻地位于福田区福中三路。历经40余年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既保存了南头古城、大鹏所城等历史遗存，又创造了平安金融中心、春笋、深圳湾体育中心等现代地标，更在新时代展现出中国特色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磅礴气势，形成了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上法、追求卓越的鲜明城市精神。如今的深圳，既是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窗口，也是中国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高地，正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位置境遇：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2度26分至22度51分，东经113度45分至114度37分之间，是中国南部重要的海滨城市。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新界相连，北接东莞市、惠州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素有鹏城之称。深圳总面积1997.47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是华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深圳北站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高铁枢纽，广深港高铁、厦深铁路、赣深高铁等多条铁路在此交汇。深圳港是全球重要的集装箱港口，构成了空铁供水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深圳与香港之间的陆路口岸包括罗湖、福田、黄港、深圳湾、莲塘等，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地形地貌：深圳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和平原为主，东南部为莲花山脉余脉，主要有梧桐山、七娘山、排崖山等。其中梧桐山主峰海拔943.7米，是深圳最高峰。中部和西部为平原台地，地势平坦开阔。深圳拥有约260公里的海岸线，大鹏半岛风光旖旎，被誉为深圳的后花园。这种依山面海、山海相连的地貌格局，塑造了深圳独特的滨海城市风貌。气候特征：深圳市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22.4摄氏度，年降水量约1900毫米，降水多集中于4至9月，夏季炎热多雨，常有台风影响，冬季温暖少雨，1月平均气温约15摄氏度。 四季常青，花木繁茂，是中国南方最宜人居的城市之一。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深圳市水系较为发达，境内主要河流有深圳河、毛洲河、龙岗河、观澜河等。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的界河，全长约37公里，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市有大小水库数十座，其中铁岗水库、石岩水库、西沥水库等是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丰富的水资源和漫长的海岸线为深圳增添了灵动之美。生物资源，深圳市植被类型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40%。梧桐山、七娘山、大鹏半岛等地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深圳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国家唯一一处在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栖息有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全市有高等植物近2000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市花为乐杜鹃，市树为荔枝和红树。矿产资源，深圳市矿产资源较为有限，主要有建筑用花岗岩、矿泉水等。深圳的发展主要依托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而非本地矿产资源。

经济。2025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731.8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8.04亿元，下降4.5%；第二产业增加值14,482.54亿元，增长4.1%；第三产业增加值24,221.22亿元，增长6.3%；三次产业结构比为0.1，比37.4，比62.5。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13,763元，比上年增长4.1%。“十四五”期间，深圳 GDP 从2020年的2.83万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3.87万亿元，年均增长5.5%，增速居一线城市首位。深圳市“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万亿元。工业经济，中国工业第一城地位稳固。深圳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城市。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5.44万亿元，同比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达1.21万亿元，同比增长5.4%。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连续4年保持全国城市双第一。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232.34亿元。

比上年增长 5.7%。 电子信息产业，深圳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2%。 深圳是全国手机厂商数量最多、产业链最完整、品牌影响力最强的城市，90%以上的核心元器件可在2小时车程以内完成配套。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深圳成长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深圳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9.4%。比亚迪以全年460.2万辆的成绩，首次进入全国车企集团销量前五，在3年内完成从全国第九到前五的3连跳。深圳市智能驾驶企业超1400家，居全国城市首位。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等100亿元级大项目，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等100亿元级重大工业项目建成投产。战略性新兴产业，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2%，占 GDP 比重高至43.0%。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机器人等8个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智能终端集群规模迈上1万亿元台阶，网络与通信、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网联汽车3个集群规模均突破8000亿元。低空经济领域按2025年产值破1000亿目标推进布局，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试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名菜，光明乳鸽，深圳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被誉为深圳第一美食。1982年，深圳光明农场与港商合办大宝鸽场，引进美国落地黄鸽。光明乳鸽皮脆肉嫩，咬一口能听到咔嚓声，骨香肉滑，汁水丰盈，很多人专程开车去光明就为吃这个。在深圳制作光明红烧乳鸽的餐厅近100家，是光明美食名片和光明三宝之一。沙井蚝，深圳宝安沙井镇的特产，已有1000年养殖历史，是深圳最古老的美食名片之一。沙井蚝体型肥大，色泽乳白，肉质细嫩鲜美，素有蚝中极品之誉，可生食、清蒸、炭烤、煎炸、煮汤，蚝肉嫩得咬出甜汁。沙井蚝不仅是美食，更是深圳海洋文化的活态传承。公明烧鹅，深圳宝安公明镇的特色名菜，与松岗辣鸭并称当地鹅鸭双绝。选用优质鹅汁，以秘制酱料腌制后明炉烤制，成品皮脆肉嫩，色泽红亮，肉汁丰盈。公明烧鹅是深圳烧腊文化的代表，也是本地人逢年过节餐桌上的必备佳肴。松岗辣鸭，深圳宝安松岗镇的传统名吃，又称油鸭。松岗辣鸭是深圳非遗美食的重要代表，
腊鸭可蒸可炒，香气扑鼻，是深圳人冬季滋补的佳品。椰子鸡，深圳最具话题性的非典型特产，虽然源于海南，却在深圳被发扬光大，成为深圳人聚餐聚会的首选。以新鲜椰青水为汤底，放入文昌鸡涮煮，汤清甜，肉鲜嫩，蘸酱油、青桔、沙姜调制的酱料，清爽开胃。深圳的椰子鸡火锅店遍布全城，是这座移民城市饮食文化融合的最佳注脚。五，美景，莲花山公园，深圳的城市阳台，位于福田区中心中轴线上，山顶广场矗立着邓小平铜像，铜像身着风衣迈步向前，寓意改革开放永不停步。登顶莲花山可俯瞰深圳中心区全景，市民中心、平安金融中心、深南大道尽收眼底，这里是深圳人休闲健身的首选，也是外地游客了解深圳城市格局的起点。每年春节的莲花山灯光秀是深圳最盛大的城市庆典之一。深圳湾公园，深圳最浪漫的海滨公园，位于南山区深圳湾畔，公园沿海岸线绵延十余公里，一出地铁就是大海，海对面就是香港。这里有深圳最休闲的海滨栈道，可以看到深圳无敌的蓝海景观，也是赏花观鸟踏青的好去处。深圳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全国唯一处在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傍晚时分，漫步海滨栈道，看落日余晖洒满深圳湾，对岸香港元朗的灯火逐渐亮起，是深圳最动人的画面。世界之窗，深圳最著名的主题公园之一，位于南山区华侨城。园区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著名地标微缩景观，包括埃菲尔铁塔、泰姬陵、金字塔、悉尼歌剧院等。在这里玩上一天，仿佛在环游世界。景区还有全景沉浸剧场、Love Show 等演艺项目。世界之窗是了解世界文化、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从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到 GDP 3.87万亿的中国工业第一城，从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到一天46件发明专利的深圳创新，深圳，这座被改革唤醒、被创新驱动、被梦想浇筑的奇迹之城，骨子里流淌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基因，血脉中奔涌着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情怀。在这里，一只光明乳鸽酥脆出特区的奋斗记忆，一锅椰子鸡沸腾出移民城市的融合滋味，一只沙井蚝鲜美出千年渔村的海洋基因。莲花山顶的铜像前定格着一位老人画下的那个圈，深圳湾的潮汐里倒映着对岸香港的万家灯火，科技园的不眠夜里闪烁着改变世界的创新光芒。鹏城用它特有的速度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印记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华强北档口此起彼伏的报价声里，在科技园深夜不灭的灯火里，在每一个深圳人奋斗追梦的脚步里。 D
听众朋友们。

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莲花山顶俯瞰一次城市中轴线，在深圳湾的海滨栈道看一场日落，去南头古城的青砖老巷里喝一杯咖啡，在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下拍一张假装在欧洲的照片。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

0: 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0: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9: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9: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4: 稳岗返还

0: 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8: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9: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9: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9: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 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

0: 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其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3: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 迪二号晚在

0: 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7: 烟火！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爱我昌黎，建功有我，敢为先锋。肖佩云，半生如墨守文脉，深耕乡土传昌黎。昌黎县扎实推进2026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爱我昌黎。数十年与书为伴，以文立心，以脉传香，他就是深耕文学与本土文化领域数十年的萧佩云。他用一步步典籍，一次次文化传播，系统梳理昌黎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为结识文脉传承、乡土文化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晨光微曦，书香袅袅，每日清晨六点，花甲之年的萧佩云便准时端坐书桌前，伏案翻检史料，雕琢文字，一方书桌，一台电脑，满架典籍，是他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多年来，萧佩云潜心深耕昌黎地域文化挖掘、整理与传播领域，笔耕不辍，潜心治学，为结识文脉更续、乡土文化活化与本土文化普及做出了扎实而卓越的贡献。萧佩云：
0: 我从小就喜欢咱们昌黎的历史文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抱着学习了解家乡故事的心思开始钻研的，这么多年来，这个初心一直没有变过，一边学习一边整理，越研究越觉得咱们家乡的文化底蕴深厚，我就想着凭着这份最初的热爱，踏踏实实地把本土文化梳理好、记录好，把咱老祖宗留下的文脉好好地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咱们昌黎的过往与风情。
12: 深厚的文化贡献源于数十年的笔墨积淀。萧佩云自幼与书香为伴，常年坚持读写深耕，练就扎实的文字功底与人文素养。在文联任职期间，他深耕文学创作，多篇作品刊发于国家级、省级主流刊物，同时主编《结识风》《品读昌黎》等本土文化刊物。退休之后，萧佩云初心不改，全心投入昌黎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工作。他埋首海量史料古籍，潜心梳理昌黎历史变迁、民俗艺术、风土人情，牵头编撰出版《解密昌黎》《昌黎文化六套丛书》《昌黎文化志》《昌黎地秧歌》等一系列地方文化专著，全方位记录昌黎地域文化特色，填补了多项本土文化资料整理方面的空白，为昌黎文化留存了珍贵的文字瑰宝。萧佩云：
0: 为了更广泛地推介昌黎文化，我主动拥抱新媒体，依托抖音、快手、胡台号等网络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等多元形式普及结识文化、民俗文化、李大钊文化，让古老的昌黎文化走出乡土，贴近大众，浸润青年一代。
12: 除著书立说外，萧佩云还积极创新文化传播模式。他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新媒体，依托抖音、快手、头条等线上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多元形式生动推介结识文化、昌黎民俗，打破传统文化传统壁垒，让后著的乡土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浸润青年群体，有效扩大了昌黎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旧勤勉笃行，每日坚守伏案创作，编审书稿，持续推进100个视角看昌黎、昌黎老塔儿话等新作编撰。萧佩云深爱这片底蕴厚重的热土，将对家乡的挚爱、对乡土的深情尽数融入笔墨耕耘与文化传承之中。他以毕生所学、余生之力打捞本土历史，留存乡土记忆，传播昌黎之美，让千年结识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用实际行动书写出爱我昌黎的动人答卷，为家乡文化事业发展注入了温暖而持久的力量。萧佩云：
0: 常言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昌黎的山海文脉、民俗底蕴滋养着我的一生，我半生之笔，一生坚守，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未来我仍将以书香为伴，以笔墨为耕，继续挖掘昌黎的乡土文化，讲好昌黎故事，守护好结识文脉，传承乡土之美，践行爱我昌黎的赤诚初心。
12: 这是张

0: 义报道的。为持续巩固农村供水安全成果，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昌黎县水务局立足职能职责，聚焦民生需求，积极推进实施2026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项目投资97万元，涉及我县17个乡镇28处供水工程，服务人口73002人。主要建设内容有维修井房9间，更换联合消毒设备12套，购买消毒药剂16万片，采购潜水泵20台，变频供水设备主机20台，食品级二氧化氯消毒粉 ABG 30组，智能水表400块，焊接镀锌泵管450米，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80%，预计7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优化农村供水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区农村供水可靠性、安全性与稳定性，改善7万多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条件，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习近平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追求热爱自然情怀，追求科学治理精神，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

0: 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

0: 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是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是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 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儿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我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个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窦怀珍，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 叫聘母离黄。

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呀、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献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献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献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

0: 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番稿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番稿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番稿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稿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稿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稿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番稿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番稿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番稿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番稿，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番稿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番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番稿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招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招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你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昭仪。这个武昭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
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兆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这皇上问的眼睛也蓝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的，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反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朱福传。朱福传呢说朱福在征剿一个叛军首领的时候给他写过一封信，这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说你自己跨越立过多少功，皇帝待你颇薄，我认为你自己这种跨越犹如辽东白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啊，辽东这代农村的农民喂的这猪就一个品种，都是黑色的，说辽东人没见过白色的猪，这说古代啊。忽然这一天呢，这村子里边有一家这老母猪啊怀了崽儿要生了，村里边有这么个规矩，谁家这个猪要生崽的时候大家伙都来围着看，都来帮忙，大家都来帮忙。这个猪呢一胎
生了八个小猪崽儿。第七个生完之后，最后这个小猪崽儿一出来，大家伙都惊讶了。为什么？一瞧这个小猪崽儿，白脑瓜，黑身子，俩色儿，哎呦，这可没见过。说哎呦，这样的猪吗？啊，这是猪吗？这什么东西啊？这可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这上天赐予的啊。说马上把这村子里的官就找来了，李正来了，一看李正感到很震动，马上驻机上报，一直报到县里。这县里的官也到这看，说是咱们这没有过这样的猪啊，说这种猪可能是吉祥的征兆啊，说这应该把这个东西给皇上送去。说这个小猪崽应试应试之后，就这家农民就准备找皇上去了，给这个小猪呢做了一件小裤小袄穿上，弄一小兜兜上他的。

我背着，喂猪的东西饲料都在身上带着，步行奔京都，从辽东奔京都得路过山西。当他走到山西境界之后啊，这位一看呢、啊，山西这个农村里边喂的那些猪啊，不单说有两色的，还有纯白的呢。到这儿他一看泄了气了，心想完了，我这个猪啊没什么新鲜的，也不是什么宝物，也不是什么吉祥物，干脆吧，我也别见皇上了，我见了皇上也领不来赏，还多走不少路，得我回去吧。背着这猪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村里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哎呀这猪没什么新鲜的，到山西那个地方那遍地全是白猪，人家那都没往那皇上那献，咱们那往那献什么呀啊。这么一来呢，就留下了这句成语叫辽东白食，就是说辽东白色的猪。朱福在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这句话，就说你认为你自己功劳大，就好像那辽东白石，这意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叫做少见多怪。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木叶无知。木叶无知这条成语也是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呢，是汉朝的一位名臣，后来官至太尉。杨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贪污不受贿，就这么一个人，洁身自好。最典型的一件事叫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出自列子，但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个魏国，魏国的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姓杨，叫杨朱。朱啊就是红颜色那个朱。杨朱呢由于学识渊博，这个人善于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杨子。这个杨子啊平常遇见什么事情好动脑筋，这天在屋子里边正看书呢，忽然邻居来了，邻居就说了，说你这个手下有没有闲着的童仆啊，派出两个来帮着我们追羊去。杨子说追羊去，对，我们家有只羊跑了，不知跑哪去了。杨子说你不是派了好几个人都随后就追去了吗？嗨，随后追是追啊，这个村口啊这个道啊太麻烦，一条道岔出三条道来，三条道尽头又有岔道，说这人不够，最好您这府里边给出去俩人。杨子一听好吧，就把自己的童仆派出俩去，派出两个呢，这两个人跟着他们走了，追羊去了，一直追到天黑，这两个童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杨子就问他们呢，说那羊追着了吗？这两个童仆回来说没追着。说怎么没追着呢？去了多少人呢？哎呦，去了那十来个呢。这十来个人就不够分，跟您说呀，他这个路吧一条路到头岔开了，我们俩人分开了，再往前走又岔开了，这就不够分了。很多人都这种情况，说这个羊究竟跑到哪条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啊，天黑了不能再追了，再追也看不着了，所以大伙儿都回来了，看来这羊啊那就算丢了，找不着了。哦，杨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杨子啊老半天没说话，转过天来吃饭的时候都不爱动筷子了，两个眼睛老发直。他这眼睛一发直，这童仆就奇怪呀、啊、哎，说是先生您怎么的了？不是别的，我在想昨天这个丢羊的事儿。嗨，您可真是爱操心，这又不是咱家的羊，再者说了就一只羊也算不得什么，丢了就丢了呗，你看您何苦来的

因为他们家丢一只羊，您这饭都不吃了。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想，这个羊在歧路上丢失了，这么多人追都追不上它，歧路汪洋，不知所踪，找不着它了。我由此就想到学习呀，一个人如果学习，要这个路选错了，就容易选上歧路，选上歧路，一条路走着走着分成两岔，再一选又分两岔，最后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吗？哎呦，您可真会动脑筋，您怎么由这儿想那儿去了？所以杨子这一动脑筋，这一想问题，歧路汪洋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意思是说呢，如果说学习误入歧途，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就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上强调，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政甫主持。
1: 90多个优质项目角逐2026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
1: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来听滦河告别风沙水患，重塑生态画廊。
0: 我省今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今夜起大范围雷雨来袭，局地有暴雨。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0: 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800万人次，本周末将迎来客流小高峰。
1: 豆包千问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
0: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有。

0: 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巡查值守和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紧盯高风险区，突出重点部位，聚焦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汛措施，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夯实防汛抗旱基层基础。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认真执行值班值守和请示报告制度，扎实推动各项任务末端落实。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防汛抗旱准备工作情况。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不少对接的合作者。
0: 人工智能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赛场上既有面向城市治理领域的行业垂直大模型创新成果展示，也有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算法的民生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典型场景实践，促进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智慧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蓝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构建集采购、生产、销售、物流、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供应链服务体系，有效破解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度大的发展痛点。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2: 就是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着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0: 这边路演评审还在进行，另一边洽谈区的政企对接已经同步启动，全省许多地方都派出了招引团队与符合需求的参赛团队开展精准对接。中科院软件中心数字部业务负责人唐红田：
3: 星期刚才各个部门然后讲到的一些政策性的然后大力扶持政策哈，有一些真金白银，也有一些然后这种技术支持或者是产业的上下游的然后一个连通连接啊。第二个方向的话呢，也会考虑到我们雄安然后未来之城这样的一个在全球的这样一个定位和然后我们的高度，就是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样的企业然后走得更远更长。
0: 雄安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静瑶：
4: 他们都对雄安新区的政策、人才补贴和生活环境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续我们也跟进保证好他们的落地情况，做好后续的服务。
0: 本次大赛锚定新智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两大领域，坚持以新区产业需求导向征集优质项目，优化评审标准，侧重落地实用价值，同时依托场景会平台强化对接服务，加速科创项目在新区转化落地。大赛评委

0: 加更。
1: 雄安它是一个样板化和引领性的作用，完全可以面向未来去实验这些新的技术，能够打造一些完全没有过去这个影子的一些完全创新性的产品我觉得这是雄安最大的优势。
0: 大赛评委、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集成电路实验室主任池宪念。
2: 今天不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还是模型的融合的这种应用，和那个雄安的结合性还是非常好。那雄安也给了企业和研发机构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
0: 双碳目标之下，零碳园区建设正当其时。目前，我省正推进三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园区如何实现零碳？能源从哪儿来？怎么用？如何管？日前，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在沧东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内，占地521亩、总投资101亿元的远景动力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也是继沧州电池超级工厂一期500家安石储能电芯顺利下线后，园区正在建设的又一重点项目。远景动力技术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3: 一期呢，我们已经满产状态；二期呢，我们的设备本月刚开始进，在9月30号进行投产；然后三期呢，现在已经准备开工建设。整个建设成之后啊，我们这个基地会成为整个北方最大的绿色的零碳的一个锂电池生产基地。
0: 什么是零碳园区？零碳园区并非简单零排放，而是通过能源结构系统优化、产业低碳转型、资源循环利用等手段，将单位能耗碳排放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沧东经济开发区到2027年要实现单位能耗碳排放小于等于0.2吨吨标煤，建成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高地。而远景动力沧州工厂正是这一高地的核心引擎。沧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小瑞：
4: 在零碳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呢，科学布局了总投资194.01亿元的25个重点项目。远景二期分布式光伏、污水处理厂中水回收利用等8个项目已经开工，我们目标是到2027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0: 王小瑞告诉记者，园区在全国首创风光氢氨储充放6位一体能源模式，打通新能源生产、储存、转化、消纳全链条。按照规划，零碳园区绿电直连一期项目总装机容量50兆瓦，6月全面开工。目前远景动力沧州厂区的屋顶、车棚、空地等可利用空间都铺满了光伏板，总装机容量约4.1兆瓦。为解决风光发电的波动性问题，园区引入氢氨作为常时储能介质，并配套建设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远景动力技术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3: 首先，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出口的，出口的产品呢，尤其到欧盟，它有明确的这个碳关税、碳壁垒和关于碳足迹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些政策的壁垒，助力我们的产品能更好的向海外出口。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种绿色能源的供给啊，它也能去降低我们的整个制造的成本。
0: 有了多元的能源保障，如何实现精准调度，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出最大价值？远景还与沧东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发了园区级能碳双控智能管理平台。远景能源河北公司副总经理王海滨：
5: 除了在能源和碳这方面的管理啊，它还能够覆盖到水、废弃物等这些全维度的这些指标，去为我们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创建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撑。
0: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正酣，省级零碳园区也在多点布局梯次落地。走进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数字调控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能源数据。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金利：

0: 我们围绕着零碳园区，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虚拟电厂的建设。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142兆瓦的总容量。通过虚拟电厂以后，我们去增加整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
1: 虚拟电厂并非实体电厂，而是一个聚合智能管控平台。通过聚合分散在园区各处的企业负荷、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以及充电桩等资源，实现分散能源化零为整，通过对企业用电量进行柔性调节，让每一度清洁电力都发挥最大效益。吕金利，
0: 我身后是一个厂区的工业绿色微电网的一个能源示范图，光伏车棚来发的电呢，用于企业的宿舍呀、餐厅啊使用，啊，同时呢，剩余的电呢，要电动汽车可以充电使用，最后的电用不完呢，会流到储能，剩余部分的电量我们可以，并入电网，同时呢，也可以给周边的企业来进行使用。
1: 吕金利说，当前虚拟电厂接入省级管理平台的工作正在全速推进。接入后，通过参与虚拟电厂调节，企业用电成本预计降低8%到15%，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多吨。目前，我省正在推进3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的建设。眼下，这批试点园区正从图纸落地实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7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到我省调研。英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建强建好群众家门口的检察院，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要深刻领会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基层检察院建设。调研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雄安新区召开咨询委员工作会议。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水利厅等5部门联合出台措施，聚焦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3大领域，明确到2030年全省用水总量将得到严格控制，到2035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日前，我省竟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19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完工146个，113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备完善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1: 衡水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问题，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5: 在衡水市蓟州区河北富宏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台过山车技改扩建项目地基已经开挖，工人们正在忙碌施工。
6: 这个项目从备案到正式开工只用了2个多月72天，这么快的速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多亏了政府正在实行以函代证改革。
5: 企业拿地后需办理项目建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才能开工建设，而四证办齐的时间周期并不短。为此，衡水市推出了以函代证改革，由市数证局联合住建规划等部门共同实行，让企业的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了60天。以函代证改革是指，只要项目用地权属清晰，契合国土空间规划，企业书面承诺遵守法规并限时补办正式手续，就可凭政府部门出具的前期工作意见函、建设用地规划意见函、建设工程规划意见函、施工登记意见函分别阶段性替代项目建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0: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企业凭函开展勘查、设计、招标和施工，实现审批与建设同步推进。
1: 一下带证不是一下了之，更不是放松监管。在项目开工的同时，质检、安检等行业监管部门同步介入，全程跟进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规划验线等全过程始终事故监管。我们还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书面承诺。

0: 设，重点选取18个政府投资类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试点探索。
1: 日前，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韩钢专场开赛，20名主播扎进生产现场开播卖货，让流量变销量。
2: 是心潮澎湃，看到了咱们。
3: 不同于普通电商直播赛事，本次大赛创新打造多个实景直播阵地，设立产品展厅、重轨产线等5大特色直播间，依托实景工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河北钢铁产品品质、生产工艺与硬核制造实力，让网友直观感受河北制造的过硬水准。
4: 规模真的很大，然后它会提供给家电呀、航天呀，然后包括汽车，觉得很厉害，作为邯郸人觉得很骄傲。
5: 设在这个实地实景，就是让大家能更进一步接触我们一线工人的这个工作情况，第一视角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钢卷还有钢板这个实际情况。再一个就是锻炼我们直播人，在实际情况下怎么给大家来介绍咱们产品。
3: 大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涉县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人才孵化器。赛事通过实战实训，将工业产品知识、专业直播运营技巧、实景实战演练深度结合，围绕企业直播策划、线上运营、线上拓客等短板，精准培育懂工业、懂直播的工业品实力星主播。
2: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学习到了好多东西，感受到了咱们韩钢工人这种热火朝天的工作精神状态，体验到了韩钢的产品为什么能够做到极致、做到高端。
6: 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深耕工业品的直播领域，助力河北工业的一个产品线上出现。
3: 以韩钢专场为起点，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将面向全省工矿企业搭建常态化直播展示、产销对接、人才培育平台，
7: 打通这个传统工业和数字营销的壁垒，让优质的河北工业产品呢走出车间，走向云端。同时我们也建立了电商人才的储备坛障，筛选培育优质的主播队伍，持续助力我们河北工业品的上网出海，拓市场，创销量。
8: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为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全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
1: 近日，河北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
8: 滦河是唐山的母亲河，曾经这里水患频发，沉沙肆虐，经过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防洪体系持续完善，如今沿岸碧波荡漾，游人如织，成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河。
3: 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皮划艇预赛在迁安举行。作为迁安城市体育文化的新地标，滦河左岸体育公园为赛事提供了理想的比赛场地。
9: 水质还有水深呢，河道的宽度都比较符合赛事，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优质的这种环境。
3: 在滦河边，记者看到这里水清岸阔，草木葱茏，成群飞鸟盘旋栖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李小松常年用镜头记录着滦河的生态变迁。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先后在滦河流域拍摄到东方白鹳、黑鹳、白鹤、大宝等5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如今区域内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已从最初15种增至40余种。
10: 滦河水系生态治理以后，水更清了，食物也多了，就会大量的吸引它过来。湿地主要是吸引这个水鸟，包括这个涉禽还有游禽，岛屿啊主要是吸引一些这个猛禽类的，像猎隼、普通蝗、红隼、红沼隼。
3: 滦河迁安段全长54公里，曾经生态基础薄弱，治理难题突出。历史上河道常年游荡不定，淤积严重，形成22平方公里的嘉新滩区域，裸露河滩滋生大量风积沙丘，一度成为当地沙尘主要源头。
11: 迁安市分2期实施了滦河治理工程，第一期呢，一共建成了24.4平公里的左岸大堤，防洪标准是50年一遇，27公里的右岸。

0: 汉大地，防洪标准是2年一遇，把这个8700口人呢全部从嘉兴滩中迁出，同时还通过那个挖湖筑岛，修建橡胶坝，使迁安城区段形成阶梯式蓄水，蓄水面积达到14平方公里，总蓄水量4000万立方米。
1: 依托滦河生态治理成果，迁安市沿河打造黄台山、佛山、龙山三大文化主题公园，联动三里河生态走廊，构筑起三山拱卫、两河环绕的城市生态格局。生态数据持续向好，夏季区域气温平均降低20摄氏度，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提升20%。
2: 滦河综合治理带来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绿水青山，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和绿色发展的动力。地下水近几年平均提高了6到8米，未来我们力争把这片水域打造成绿色、现代、智慧的滦河综合治理体系。
3: 日前，邢台市针对油坊码头及显宫、朱塘口显宫、贝州故城遗址、陈窑遗址等4处大运河沿线文保单位集中发布司法保护令，对盗掘、损毁、违规建设、污染遗存等7类违法行为作出刚性约束。
4: 日前，沧州市累计开工建设改造4号农村路179公里，完工126公里，完成建设投资2.8亿余元。同步新增12个500人以上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各项建设任务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3: 近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发布通告，明确保护区实施全年全域封山管控，禁止任何单位及个人私自进山开展各类野外户外活动，包括露营、徒步、登山穿越、野外探险等，违规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根据国家级气象站数据统计，今天7点到17点，保定中南部、廊坊中南部以及以南地区有79个站点超过37度，石家庄正定最高气温最高达40.3度。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多雷雨，高温逐步缓解。具体来看，5号到7号全省多雷雨天气，其中5号降水较为明显。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4: 今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出行业应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教育部日前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近日，人社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
3: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总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4: 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今天到明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
3: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今天豆包发布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个人相关数据信息将保留3个月。 阿里旗下千问 APP 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也将在同一天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
4: 伊朗方面昨天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谈及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强全部确定，最后两个席位分别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其中，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黑马福德角队，挺进16强。梅西本场比赛打入1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哥伦比亚队则是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
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

《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巴涂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五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

0: 管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着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 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那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他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他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他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他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他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们要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陷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8: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丽森元。翻开沈从文先生的编程，仿佛踏入一方没有尘嚣的净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跌宕的情节反转，更没有奸恶的善恶对峙，只有湘西茶洞的青山绿水，悠悠渡船，淳朴乡民在平淡舒缓的文字里，缓缓铺展成一幅温润诗意又带着淡淡惆怅的人生画卷。这部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篇小说，看似只是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与翠翠的纯真爱情与人生机遇，实则以极小的故事切口承载着极深的人文思考，对至善人性的礼赞，对自然本真的追寻，对命运无常的慨叹，以及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美好人性消逝的深切惋惜。读完何谦，心中久久萦绕着茶洞的青山绿水，也对人性、情感、命运与生命有了更为入耳而深刻的理解。编程的动人，首先在于他构建了一个用山水与人性相融的理想世界。沈从文先生用笔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湘西茶洞，这里依山傍水，白河清澈见底，吊脚楼依岸而立，白塔静静矗立在渡口，端午龙舟竞渡，中秋月夜对歌，新年锣鼓喧天，乡土风俗古朴热烈，天地间满是自然灵秀之气。更珍贵的是，这片纯净的山水滋养出了一群至真至善质朴宽厚的人，这里没有市井的算计，没有世俗的功利，没有人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相处真诚坦荡，温情脉脉，恪守着最朴素的善良与道义，活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带着湘西山水赋予的纯粹与温润，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爱与美的化身，他自幼父母双亡，与撑渡船的祖父相依为命，在青山绿水间无拘无束地长大， 从未沾染世俗的污浊，翠翠天真烂漫，纯净善良，温柔羞涩，有着山野少女的灵动与坚韧，也有着少女最懵懂细腻的心事。她对爱情的向往，干净的不含一丝杂念。她对祖父的依恋，是血脉相连的温暖心情。她面对生活的清贫，从未有过抱怨。面对命运的波折，始终保有心底的柔软与坚守。它就像茶洞的一汪清泉，一朵山花，自然生长，纯粹无瑕，是未经世俗雕琢的人性本真，也是作者心中最美好的生命模样。老船夫祖父是全文最让人动容的温情底色，他善良、忠厚、慈爱、坚韧，一辈子守着渡口的渡船，风雨无阻，无常渡人，从不计较分毫得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渡口的乡邻，以相依为命的孙女。他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本心，重情重义，对待乡邻热心热忱，对待孙女倾尽所有温柔。他满心牵挂翠翠的终生幸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孙女的少女心事，一心想着为翠翠寻一个安稳可靠的归宿，却因不善表达，顾虑太多，最终在满心牵挂与遗憾中离世。祖父身上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杂念，只有底层小人物最朴素的善良，最温厚的亲情与最执着的责任担当。他是乡土社会里温道与温情的缩影，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最平凡的人身上也藏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船总顺顺、天宝、潘宋父子三人同样是茶洞淳朴人性的代表。船总顺顺为人慷慨正直、豁达明理，虽家境宽裕，却从不恃才傲物，对待乡邻谦和友善，处境公允，重情重义，深得乡邻敬重。天宝性格豪爽直率，真诚坦荡，爱上翠翠便大胆表露心意，即使求爱不得，也始终保有心底的善良与体面。潘宋俊朗内敛，深情执着，心怀赤诚，对翠翠的爱意深沉克制，不掺和任何世俗功利。兄弟二人同时爱上翠翠，却没有反目成仇，互相轻折，反而彼此体谅，尊重心意，最终酿成人生遗憾，也始终坚守着人性的善良与底色。在这个小小的茶洞里，人性没有被世俗算计，感情没有被功利污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简单、真诚、温柔，尽显生命最本真的美好。编程的深刻更在于他以一段无疾而终的纯真爱情，道尽了命运的无奈与人生的缺憾。全书的故事主线是翠翠与天宝、潘宋兄弟之间的朦胧情愫，这段感情没有狗血的纠葛，没有恶毒的阻挠，自始至终满是温柔与克制，却最终落得个有情人不得相守的悲凉结局，成为无数读者心中 难以释怀的意难平。细细品读，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而是性格、宿命与时代的共同使然。翠翠生性羞涩内敛，身处懵懂的少女年纪，即便心中早已倾心贪送，也始终羞于开口，不敢表露心意，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底，让爱意始终停留在朦胧的试探与等待中。祖父心疼翠翠，却始终没有真正读懂孙女的心事，出于善意的周旋与瞒忍，反而让误会层层叠加。天宝求爱不得，最终驾船远行，不幸遇难离世，给所有人都蒙上了无法化解的羞愧与隔阂。谭颂深陷兄长离世的痛苦，对祖父的误解，以及内心的挣扎之中，最终选择远走他乡，留下一句未知归期的离别。没有恶人作祟，没有激烈抗争，每一个人都心怀善意，每一个人都不曾伤害彼此，可命运却在一次次沉默、误会、错过与遗憾中，一步步推向悲凉的结局。天宝离世，祖父长走，谭颂远走他乡，曾经温暖热闹的路口，如今只剩下翠翠一人，守着老渡船、白塔与无尽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尾这句

平淡的话，藏着最深的惆怅与无奈。沈从文先生用这样一场温柔的悲剧，道尽了人生最真实的本事。人生本就充满缺憾，命运向来无常，个体在宿命面前终究渺小而无力。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被及时看见，不是所有爱意都能圆满相守，不是所有善意都能换来如愿的结局。错过与遗憾本就是生命的常态，这份不圆满非但没有让故事变得黯淡，反而让编程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明白，美好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的脆弱与易逝。生命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圆满顺遂，更是即使面对命运无常，依然保有心底的温柔与善良。除却人生之美与命运之叹，编程更藏着沈从文先生深沉的文化思考与人文情怀。创造编程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动荡、现代文明快速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时期。都市文明中的功利、冷漠、虚伪、浮躁，不断侵蚀着乡土世界的纯净与本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利益消解，朴素的道义被功利取代，美好的人性在时代洪流中渐渐流逝。沈从文先生始终深爱湘西故土，他亲眼目睹着传统乡土文明的消逝，心中满是惋惜与焦虑。于是他用笔构建出茶洞这样一个理想的乡土世界。这里的青山绿水淳朴，至善人性，打造一座人性的神庙。他想通过茶洞的美好，留住即将消逝的传统乡土温情，礼赞未经世俗污染的本真人性，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功利与冷漠，唤醒世人对善良、真诚、温情的坚守。在当下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重读编程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今的我们身处信息爆炸、节奏飞快、功利至上的时代，生活被浮躁裹挟，人心被欲望填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多了算计与隔阂，少了真诚与温情。我们追逐名利，渴求速成，渐渐丢失了内心的平静与本真，忘记了善良、真诚、温柔才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而编程就像一面温润的镜子，照出当下人心的浮躁与缺失，也给我们带来最珍贵的心灵救赎。它教会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要坚守人性的本真与善良。茶同的乡民生活清贫简单，却始终守住了内心的善良与道义。反观当下，很多人被功利裹挟，为了利益丢掉底线，为了得失变得冷漠，最终在浮躁中迷失自我。翠翠祖父身上的纯粹与善良提醒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从来不是财富与名利，

而是心底的善意、真诚与坦荡，守住本心，不被世俗污染，不被欲望裹挟，才是生命最珍贵的修行。它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的温情，懂得真诚表达心意。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亲人的爱意羞于表达，对身边的温柔不懂珍惜，于是习惯沉默性回避，最终留下无尽遗憾。因诚让我们懂得，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温暖，珍惜当下，勇敢表达，坦诚相待，才不会让生命留下太多错过。它更教会我们坦然面对人生的缺憾与无常。没有谁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命运总有波折，生活总有遗憾，就像脆脆的等待，像茶冻的悲凉结局。面对无常与缺憾，怨天尤人，沉沦消极，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脆脆守着渡口，静静等待未知的明天，即使满心孤独，也从未丢掉生活的希望。这份面对命运的温柔坚韧，正是我们面对人生困境时最需要的力量。接纳缺憾，直面无常，守住内心的平静与温柔，坚定的前行，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编程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乡土爱情故事，它是一首写给人性、写给生命、写给故土的温柔长诗。沈从文先生用清淡诗意的文字，绘尽湘西山水的灵秀，写透人性本真的美好，道尽命运无常的缺憾，也藏着对世人最深切的期许。

茶塘的流水依旧潺潺，渡口的渡船依旧飘摇，翠翠的等待还在继续，而边城带给我们的感动与思考从未随时光褪色，它让我们在浮躁的城市中寻得一方心灵净土，让我们在功利的世界里铭记善良与真诚的可贵，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无常与缺憾仍然保有温柔与希望。愿我们都能从边城中汲取力量，守一份内心纯粹，怀一腔赤诚善意，吸一世人间柔情，在纷繁尘世中不丢本心，不失温柔，坦然接纳生命的所有模样，于平淡岁月里活出人性最本真的美好。本期节目撰稿人滕梦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听了这老头的介绍，我就更奇怪了，那狗没事吗？不是用它报信的吗？
5: 哦，这狗也是他家养的，别人家别说是狗了，牛进去都出不来呀。
4: 哦，这么古怪的事情，政府就没人管吗？

0: 那也要说出去有人信才行啊。
1: 老头子在地上敲了敲旱烟管，三叔眉头一皱，拍了拍手，
0: 吕丹丹过来。
1: 那狗还真听话，屁颠屁颠的就跑过来了。三叔抱起他一闻，脸色就一变。
0: 不会吧，难道那洞里有这东西？
1: 我也抱起来一闻，一股狗骚味呛得我一阵咳嗽。这狗的主人也真懒，不知道多久没给这狗洗澡了。他一个叫潘子的伙计哈哈大笑，
2: 哼哼哼，你想学你三叔，你还嫩着点呢。
1: 我恶心的直咧嘴，
0: 哎呀，这死狗怎么这么臭啊。
1: 三叔说道，
0: 哼，这狗是吃死人肉长大的，那是个尸洞啊，难怪要等时间才能过。那船工小时候恐怕也是。
1: 我吓得汗毛都倒立了起来。不会吧，三叔。这句话一出，连那闷声不响的小子脸色也都变了。我三叔的另一伙计是一个大汉，我们叫他阿奎。看他块头啊，都和这拉车的牛差不多了，胆子却很小，轻声地问，
3: 那尸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进去会不会出事啊？
0: 不知道啊，前几年我在山西太原也找到这么一个洞，那里是日本人屠杀堆尸的地方，凡是有尸洞的地方必有屠杀，这个是肯定的。那时候看着好玩，就在那里做了实验，把狗啊鸭子啊放在竹子排上，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那洞最多一公里多点。我准备了足够长的电缆，可是等到电缆都拉光了，那竹牌子都没出来，里面一片漆黑，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就想把这竹牌子拉出来，才拉了没几下，突然竹牌子就翻了，然后就
1: 三叔手一摊，
0: 最后只看到半张脸，离屏幕太近了，看不出是狗还是什么东西。要过这种洞，古时候都是一排死人和活人一起过去的，要是活的东西进去就出不来。不过听说山西那一带有个地方的人从小就喂小孩子吃死人肉，把湿气积在身体里，长大了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连鬼都看不到他。老爷子，你那船工是不是山西过来的呀？
1: 老头子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摇了摇头，
2: 不晓得呀，那是他太爷爷那时候的事了，都不是一个朝代人呐。
1: 说着看了看天，对那狗叫了一声，
2: 驴蛋蛋，去把你家那船领过来。
1: 那狗呜了一声，跳进水里就往山后面游去。这个时候我看见三叔对潘子使了个眼色，潘子偷偷从行李里取出一只背包背在身上，那个一边坐着的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从行李堆里拿出自己的包。潘子在走过我身后的时候，轻声用杭州话说了一句，
0: 这老头子有问题，小心。
1: 这一路过来凶险的事情遇到不少，这几个伙计非常厉害，我对他们非常信任，所以潘子这一说这话，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大个子阿奎也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就缩在后面，什么动静都

0: 别探头看。我不由得苦笑，我凭什么探头看呢？你一个阿奎一拳就能把一头牛给打蒙掉，潘子就不用说了，退伍老兵，一身的伤疤。俺们三叔从小就是打架不要命的角色，还有那个闷声不吭的闷油瓶，怎么看也不像个善类。而我呢，自古书生最无用啊，三叔硬塞给我的军刀我都觉得手感太重，怎么用怎么别扭。正想着我该带什么东西防身呢，这驴蛋蛋扑通扑通就游了回来。老头子把烟枪往裤管上一拍，
1: 走，船来了。
0: 果然两只平板船是一前一后从山后驶了出来，前面那船上站着个中年人，一边撑船一边对着我们吆喝。这船还真不小，看样子装我们几个加上装备是绰绰有余了。老头子拍了拍牛脖子，
1: 各位行李就不用拿下来了，我把牛和车一起拉上第二只船，我们就坐在第一只船里省点力气。
0: 潘子一笑，
2: 有些东西见不得水，还是随身带着好，等一下那牛跳水里去了，我们不歇菜了吗？
0: 老头子笑着点了点头，
1: 你说的也是个理，不过俺这牛也不是水牛，绝跳不到水里去，要跳下去我老汉帮你们都捞上来，一件也少不了你们的。
0: 说着牵着牛就先走到渡头上去了，我们几个各自背着自己的随身行李跟在后面。那中年人船撑得很麻利，几下就到岸了。在老头子赶牛上第二只船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那撑船的中年人，皮肤黝黑黝黑的，极其普通，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什么，总觉得这个人看上去鬼鬼的。又想起三叔说起的吃死人肉的事情，突然觉得那人呢越看越恐怖。那个人说了，
1: 等一下各位到洞里的时候千万小声说话，不要惊动河神，特别是不要说河神的坏话。
0: 我三叔问他，
3: 哎，大概多少时间能过那个洞啊？
1: 快的话5分钟就过去了，里面水很急的，快得很呐。
3: 怎么还有慢的时候啊？
1: 是啊，有时候这水是逆流的，你看我刚才是顺流出来的，那现在我们肯定逆流进去了，那时间就长了，估计要个15分钟，有几个弯还挺险的。
3: 那里面亮不亮啊？
0: 那人嘿嘿的一笑，
3: 黑灯瞎火的怎么可能会亮呢，可以说是漆黑一片呢。
0: 不过他指了指耳朵，
1: 放心，我撑了十几年的船了，这几耗子用耳朵就行了。
0: 潘子扬了扬他手里的矿灯，
1: 那我们打个手电行不？总不碍事吧？嗯，不碍事，但是千万别照水里，吓死你们。
0: 我三叔一笑，
3: 怎么有水鬼呀？
1: 那水鬼算个啥呀？这水里面的东西我也不敢说是什么，你们要胆子真大，待会儿自己看一眼，记得看一眼就得了。你们要是运气好就看到一团黑水，要运气不好看到的东西能把你们吓疯过去。
0: 说着，我们已经能看到那洞了。这洞藏在山壁后面，我们在岸上的时候一直看不到，总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洞，但是实际一看，不由叫了一声不好啊！没想到这洞这么小，小到刚比这船大了10个公分。最恐怖的是它的高度，人坐着都进不去，要低下身子才能勉强进去。这么大的空间，如果里面的人要暗算我们，我们根本活动不开手脚啊！潘子怪叫了一声，
2: 我靠，这洞也忒寒碜点了吧。
0: 后面的老头子说了，
4: 哈，这还算大的，里面有一段还要低呢。
0: 三叔看了潘子一眼，潘子造作的一笑，
1: 啊，哈，哎呀，这么小的洞，要是里面有人打劫我们，不是想逃都逃不掉了吗？
0: 这话一说，我看到撑船的中年人做了一个很不明显的手势，老头子脸色一变，我心说果然有问题呀。这时候我们就听到一阵呼啸，船已经进洞了。潘子打开了矿灯，这洞刚进去这一段还光亮，但是很快所有的光线就只剩下这矿灯了。阿奎说道，
5: 三爷，这洞不简单呐，这是水道洞啊。
1: 水道洞，古猿进方，你看这些痕迹，这洞有年头了，看样子这洞里应该另有乾坤呐。
0: 那中年人猫着腰，单膝跪在船头，单手撑着蒿，一点一划。但是奇怪的，他的蒿子根本不沾水，他人更是大气都不喘。
1: 哦，这位看样子有些来头，说得不错呀。
0: 他接着又说，
1: 听说呀，这座山呐，就是座古墓。这附近这样大大小小的水道洞还真不少，就这个最大最深，你也看到了，恐怕那时候这水还没这么高，那时候应该还是个旱洞啊。
0: 三叔客气地递过去一支烟，
1: 啊，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呀。
0: 他摇了摇头，
1: 什么行家呀，我也是听以前来这里的那些人说的，听得多了也就能说上两句了，也就知道这么点浅显的。你可千万别说我是行家。
0: 潘子和大奎的手都按在了自己的刀上，一边和那几个人说笑，气氛看上去就十分的融洽。其实啊，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多紧张。我心说，我们有5个人，他们只有2个人，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也不见得会输吧。但是他们既然敢动手，那肯定是有什么周全的准备在。正想着呢，突然那闷油瓶一摆手，
1: 嘘，听，有人说话。
0: 我们马上屏住了气息，果然听到悉悉嗦嗦的声音从洞的深处传来。我仔细想分辨他们在说什么，可总觉得能听懂又听不懂。听了一会儿，我回头想问那个中年船工，这洞里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个声音，竟然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再一回头，我靠，那老头子也不见了。三叔急得大叫，
1: 潘子，他们到哪儿去了？
0: 潘子也慌了，哎呀，不知道啊，没听见跳水的声音呢，刚才一听到声音，人突然就走神了。

0: 们身上没尸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潘子，你在越南打过仗，你有没有吃过死人呢？
1: 开玩笑，三爷，我那时候在炊事班天天刷盘子。
0: 潘子一指大奎，胖鬼，你不是说你家里老早是卖人肉包子的吗？你小时候肯定吃了不少啊。
2: 放屁，我乱盖的。再说了，这人肉包子也是卖给别人吃的，你见谁卖人肉包子自己拼命吃的呀？
0: 我忙打了暂停的手势。你们三个人加起来150多岁了，丢不丢人呢？我话刚说完，船突然抖动了一下，潘子忙拿起了矿灯往水里一照，我们借着灯光就看到水里一个巨大的影子游了过来。胖奎脸吓得都白了，指着那水里，下巴嘎嘣嘎嘣的半天，愣没说出一个字来。三叔怕他背过气去，忙扇了他一嘴巴。
3: 没出息，嘎巴什么呢？人家两个小鬼都没吭声，你他妈的跟了我这么多年吃屎去了。
2: 我的娘啊，三爷，这东西也忒大了，咱们几个恐怕还不够开饭的。
0: 胖奎心有余悸地看着水里，他本来是坐在船舷上的，现在屁股已经挪到船中间来了，好像怕水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窜出来把他叼去一样。
3: 呸！
0: 三叔狠狠瞪了他一眼，我们这里要家伙有家伙，要人有人，我吴家老三逃了这么久的沙子，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你没事少在这里给我放屁。
1: 潘子也吓得够呛，不过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恐惧，更不如说是震撼。
0: 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水下掠过这么巨大一个东西，一时间所有人脑子都抽筋了。我也不奇怪。潘子看了看四周，三爷，这洞里古古怪怪的，我心里瘆得慌，什么事情咱们出去再说吧。啊，胖奎马上表示同意，其实我心里也巴不得出去，但我到底是三叔的本家呀，怎么样也得等他表个态再发言呢。三叔这个时候竟然望向那个闷油瓶，好像在征求他的意见。以三叔的个性，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如今却好像对这个小子非常的忌讳。我不由得奇怪，转过头去看他怎么表态，却发现他根本就没在听我们说话，而且本来木然的像石雕一样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两只眼睛直盯着水里，好像在聚精会神的找什么东西。我想问问三叔，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现在场合也不合适，只好偷偷问潘子。潘子也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啊，这个人有两下子。他特别用下巴指了指那个人的手，你看这手要多少年才能练成这样啊。这之前呢，我还真没注意过那个人的手，这一看发现还真不寻常。他的手中指和食指特别的长，我马上就联想到古时候发丘中郎将的双指探洞的功夫，我在我爷爷笔记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那发丘中郎将里的高手啊，这一双手指稳如泰山，力量极大，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而要练成这么一手绝活，非得从小练起不可，其过程必然是苦不堪言呢。我还在想着呢，到底他这手里有什么能耐，就见他抬起右手，闪电般的插进了水里，那动作快的几乎就是白光一闪呢。他的手已经回来了，两个齐长的手指上还夹着一只黑乎乎的虫子，他把这虫子往甲板上一扔，
3: 刚才就是这东西。
1: 我低头一看，不由松了一口气。哦，哎呀，这不是龙尸吗？这么说，刚才那一大团影子只是大量的水狮子游过去。
3: 是，
1: 那人用他的衣服擦了擦手，虽然还不是很相信，但是我们已经松了口气。胖魁突然一脚把那虫子给踩扁了。
2: 妈的，吓得老子半死。
1: 但是我转念一想，不对呀，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龙狮同时活动的啊？而且这水狮子个头也太大了吧，那闷油瓶也好像不是很释怀的样子，看样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胖魁还在用脚踩那虫子的尸体，已经稀烂了，估计是想挽回刚才师太的面子。三叔捡起一只断脚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骇然地说，
3: 这不是龙尸啊，这是尸鳖呀。
1: 我们一呆呀，都觉得不妙，这名字听上去就不吉利。三叔看着那黑漆漆的洞，
3: 我的姥姥啊，这东西是吃腐肉的，有死物的地方就特别多，吃得好就长得大呀，看样子这上游肯定有块地方是积尸地，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呀。
1: 大魁怯怯地问，
2: 那这东西咬活人不？
3: 如果是正常大小的，那肯定不咬人的，但是你看这只的个头，它咬不咬人我还真不能肯定啊。
1: 三叔纳闷地看着，
3: 这东西一般都待在死人多的地方，不会经常游来游去，怎么现在这么一大群一起迁徙呢？
1: 那闷油瓶突然把头转向了洞穴的深处，
3: 我看恐怕他们刚才是在逃命。
1: 啥？
2: 他们是逃命？
1: 胖子一个机灵，
2: 那这洞里头……
1: 闷油瓶点了点头，
3: 我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过来，而且块头还不小。
1: 一听闷油瓶说有什么东西正从水里朝我们过来，而且块头还不小，胖魁这腿就有点哆嗦了。
2: 哟，我的小爷爷，你也别吓我，我块头大，最怕这说不出名堂的东西来。你说就是一帮马贼，我大魁也不放在眼里，这东西是啥都不知道，你看我这腿都软了。
1: 我心想，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一种很不舒服的预感在我心里一直时有时无的，不知道是这压抑的洞穴给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于是我说，别管是什么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出去，现在我们是逆流，要往回走肯定比来的时候快，我想我们进这个洞啊才十分钟不到，出去肯定不是问题。大魁忙附和，
2: 对对，小三爷说的对，三爷您就说句话，大不了我们出去以后翻山过去，东西都我来扛，我力气大，耽误这一两天的功夫也差不了多少啊，咱盗洞打得快一点不就补回来了吗？
1: 三爷又看了一眼那闷油瓶问道，

你怎么看？闷油瓶淡淡地说，现在想出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那两个人既然能放我们进来，就肯定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出不去。潘子看着他，不出去难道在这里等到老死吗？那闷油瓶看了他一眼，竟然把头转过去闭目养神起来。潘子吃了个闭门羹，只好对三叔说，我看这样，往前咱们是万万不能，你看阿奎非吓死不可，咱们就往后吧，这进来的路不复杂，说不定能出去，要真遇上什么奇门遁甲的，我们再想办法。三叔点了点头，对潘子说，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前面都打一只矿灯，你把那几杆猎枪都装起来，我和阿奎来撑后，潘子和大侄子盯着后面，小哥你就帮我指路。我们各自答应，潘子又拿出一只矿灯对着我们身后一照，那第二只船上的牛被这光一照叫了一声，潘子骂了声娘，哼，三爷得把这牛赶到水里去，不然这号没办法撑啊。因为刚才矿灯是打向前面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注意，早把后面还拉着只船给忘记了，现在看到不由骇然，看样子这俩老贼考虑的真是周详啊，这洞的高度那牛根本站不起来，不要说把牛赶到水里去啊，那一车的装备加上这牛吃水已经很深了，我们人再上去不仅蒿子撑不动，还有可能会沉呢、啊。这样子这后面的拖船就像一个塞子一样把我们给堵住了。这个时候我隐约又听见了洞的深处传出了怪声，而且明显比上一次近了很多，那声音好像无数小鬼的窃窃私语一样，让人极端的不舒服，所有人都静了下来，气氛一时间诡异到了极点。我突然间全部的注意力被这声音吸引住了，几次想收回心神，却马上又被吸引了过去，心叫不妙啊，这声音有蹊跷啊，虽然知道但是却怎么也回不了神，一时间满脑子都是这种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谁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一个不稳就掉到了水里去了，马上脑子里的声音全没了。几乎是同时，我看见潘子也掉了下来，然后是三叔和大奎，最后那闷油瓶带着一只矿灯也跳了下来。在水里那声音模糊了很多，我们都没什么影响，但是用肉眼在水里看东西非常的模糊，我眯起眼睛也只能看到个大概。闷油瓶向我们指了指水下，然后用灯一照，水不是很深，能够看到水底一层白沙。他扫了一圈，既没什么植物，也没有鱼虾之类的。我实在憋不住气了，探出水去吸了一口，刚把眼睛上的水甩掉，突然发现一张血淋淋的脸从上倒挂下来，两只眼睛死死瞪着我。我就这样盯着他，他也这样盯着我。我认出了这个人就是给我们撑船的那个中年人，一抬头发现他只剩下上半身，洞顶上一只黑色的大虫子正在啃咬他的肠子，不时的还甩一下。我顿时就吓懵了，这不是只巨大到可怕的尸鳖吗？我的老天哪，这得吃多少死人才能长这么大呀。正在这个时候，潘子的头也在另一边冒了出来，可惜呀，他没我走运，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虫子吱的叫了一声， 把尸体一甩，直接一下就扑到他头上了，扬起一对大螯，刷的

0: 进了潘子的头皮里。那潘子也算是个人物啊，这种情况下见他左手一翻，不知道什么时候军刀已经在手上了，把刀往那虫子的螯根下那么一翘，直接把他一只螯就给挖了出来。要是我呀，挨了大虫子这一下，估计就已经得去阎王那里报道了。那虫子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的吱那么一声惨叫，另一只螯吃不住力气了，被潘子顺势一拳给推了出去。这一连串都是电光石火一般发生的，那潘子也没看见我，却直接把那虫子按在我脸上了。我心里大骂呀，这潘子太不厚道了，平日里说如何如何的照我，现在一有情况直接把这要命的东西往我脸上扔啊。你说你还有把军刀呢，老子就一双手，这下子要完呢。那虫子还真不客气，直接就用它锋利的爪子割去我脸上的一块皮。我一咬牙想把它甩开，没想到它几个爪子上都有倒钩，牢牢地勾住我的衣服，有几个都直接勾到我肉里去了，疼的呀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候那闷油瓶也浮出了头，一看我快顶不住了，赶忙冲过来，一下子把两根手指插进了那虫子的脊背，一发力一扯，一条白花花的通心粉一样的东西被他扯了出来。可怜那虫子刚刚还占尽了上风呢，一秒都不到就歇菜了。我把那虫子尸体往船上那么一扔，感觉啊就像做了场梦一样。那大奎对着闷油瓶举起大拇指，
1: 小哥，我大奎服你啊，这么大一虫子你愣把它肠子扯出来了，不服不行啊。
0: 去，潘子头上破了俩血洞，还好口子不大，一边呲牙一边说，瞧你的文化，这叫中枢神经，人家这一家伙直接把那虫子搞瘫痪了。大奎半只脚已经爬到船上去了，一听这个又把那脚放回水里了。
1: 啊，你是说这虫子还没死啊？
0: 闷油瓶一个翻身上了船，把那虫子踢到一边。
2: 还不能杀他，我们得靠他出这个尸洞啊。
0: 三叔问他，
2: 你说刚才那声音是不是这虫子发出来的？刚才听这虫子叫了几声，好像不像。
0: 闷油瓶把那虫子翻过来，我们看到在它的尾巴上有一只拳头大的六角铜制蜜蜂的蜂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植进去的，已经铜绿的一塌糊涂了。那风铃的六面都刻着密密麻麻的梵文。潘子一边绑着绷带一边用脚踢了一下，那六角铃铛突然自己动了起来，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听到的一样，不过刚才听到的非常空灵，好像幽冥里飘来的一样，现在这个听起来就很真切，看样子这个铃铛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但是一定要和空旷的回声配合才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这六角铃铛里必然有十分精巧的机关，而且还能经历千年而不腐，估计啊是金银一类的东西，但是它何以能够自己响起来呢？我们正在纳闷，这铃铛越发放肆地响起来，好像里面有个关不住的冤魂想逃出这封闭它的神器。可惜这东西太小，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可笑。潘子自顾自地包扎伤口，熟练的好像每天都会伤这么一回似的。那铃铛噼里啪啦的响，他听得心烦，就一脚想把它踩住，没想到这青铜的外壳其实已经

0: 经老化的不成样子了，那铃铛啪的一声竟然被他踩裂了，从里边就喷出了一股极其难闻的绿水。三叔气坏了，一拳就想敲潘子的头，一想他脑袋刚被插了两个洞，他再一拳恐怕就和这铃铛一样了，只好作罢，改打为骂。哎，你小子脚就不能给我放老实点吗？这东西少说也是个神器，你就这样一脚给我糟蹋了。潘子还觉得委屈，
1: 三爷，我哪知道这东西这么不结实啊。
0: 三叔气得直摇头，他拿军刀拨开青铜的碎片，里面是一个又一个像蜂窝一样的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的小铃铛，这些小铃铛都附在一个很精致的空心球上面，那球上面打满了孔洞，如今球已经被踩裂了，里面一只青色大蜈蚣头部已经被踩扁，那绿水呀，就是从这手指粗的蜈蚣体内被踩出来的。三叔用尖刀把那空心球给翻过来，发现这球上有一个管子，直插到与那巨大尸鳖连接的部分。哎呀，恐怕这蜈蚣肚子饿的时候，就通过这根管子钻到尸鳖肚子里去吃东西。这样的共生系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那半截船工的尸体飘在水上，一沉一沉的。三叔叹了口气，哼，这叫自作自受啊，他们肯定是想把我们放单在这尸洞里，等我们死了再来捞我们的东西。不晓得今天遇上了什么变故，竟然自己死在这大尸鳖手里，哼，真是活该呀。我接着说道，这叫做无巧不成书，看样子我们运气还不错。潘子摇了摇头，哎，那东西的爪子力气恐怕不可能短时间内把一个人撕成两半，要是他有这力气，我的脑浆就已经给他挖出来了。我说这东西啊，肯定不止一只，这一只肯定是在分尸后把那尸体叼过来想自己毒食。大奎本来已经很放松了，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三叔说，别慌，刚才这小哥不是说了吗，我们得靠这东西出这个洞，我们就把这大尸鳖放在船头上，让他给我们开路。这东西一辈子吃尸体，尸气极重，是那些什么僵尸的克星，在尸洞里估计他们就是这里的霸王，有他在我们船上，我们肯定能出去。来，我们也不退出去了，我倒要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竟然能生出这么大一只虫子来。听我三叔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算算在这洞里已经待了不少时间了，这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地方太压抑了，我们几个从后面的行李里取出折叠铲，用来当船篙，撑着石壁就向前驶去。我一边滑一边研究这边上的洞壁，突然有了个疑问，于是问三叔，三叔，你看这些都是整块的石头，古时候的盗斗仙人到底怎么挖出来的呀？就算是现在没几百人，恐怕也挖不出这么深的洞穴呀。三叔说，哼，你看这洞这么圆，年代十分久远了，估计当年挖这个洞的肯定是官道，就是专门盗斗的军队。看样子我们要找到那地图上所标的墓穴，恐怕没想的那么容易呀。
2: 大奎说，三爷，你怎么就

0: 这么肯定这墓还在呢？你看人家一个军队来挖了这么长的洞，难保这东西已经给人家搬光了。我看呐，说不定我们进去的时候连块棺材板都没有了。我三叔闷哼了一声，如果这斗在几千年已经被人盗了，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你要知道，这洞穴在那地图上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说明这个盗洞在墓主人下葬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盗洞的年月应该在我们要找的古墓之前，而且这一带肯定不止一个墓穴，谁知道这个盗洞是到哪个的时候挖的。我已经感觉到我三叔这番话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意味了。三叔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包括巨大的尸别、六角青铜风铃的年月，他们的主人可能比战国还要早啊。三叔摇了摇头，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位墓主人要把自己的墓地设在一个已经被盗墓穴周围呢？这个不是犯了风水的大忌吗？闷油瓶突然一摆手，让我们不要说话，指了指前面。我们看到矿灯光打不到的洞穴深处有一团绿色的灵光。三叔叹了口气，几十地到了。我们停下船，这应该是这段水洞里最凶险的一段，如果没做好准备，实在不应该贸然就闯进去。三叔看了看表，这石洞就是走得进出不来的洞，咱们淘了这么久的沙子，还是第一次闯进这种地方来。我觉得有可能这洞真的有古怪。潘子低声插了一句，靠，那还用说吗？三叔瞪了他一眼，但是这只是那老头子的一面之词，这洞到底是不是只有那船工领着才能走过去，其他人都过不去，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了。如果这个洞……他加重了语气，这个洞真的是个尸洞，那么前面必然会有危险，至于会遇到什么，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也许会鬼打墙，船开到哪里都不知道，也许会有几百个水鬼来掀我们的船板。大奎倒吸了一口凉气，
1: 不至于吧？
0: 总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这次淘沙盗斗连墓地都没到就遇到这么多风险，实在是运气不好。但不管怎么样，淘沙就不怕鬼，怕鬼就不淘沙。既然干了这一行，不遇些古怪事情也没多大意思。三叔一边招呼潘子，从背包里取出双管猎枪，咱们现在有高科技在手上，比早年的前辈们有力得多，要真有水鬼也是他们倒霉。那大奎吓得浑身发抖。我对三叔说，三叔，你这瞻前动员怎么说的和鬼故事一样啊，反而有反效果呀。三叔一拉枪栓，哼，这家伙这次真把我脸丢光了，没想到这么没用，他妈的来之前吹得大力金刚似的。然后他把枪递给了那闷牛瓶，一共能打两枪，打完了就得换子弹，这些都是散弹，所以距离一远就没什么威力了，瞄准了再开枪。我对双管猎枪还是十分熟悉的，小时候玩打飞碟还得过奖呢。于是端起来，三叔和大奎一手拿着军刀，一手用折叠铲

撑船，潘子、我和闷油瓶端着枪，慢慢的向那发着绿光的基石地就滑了过去。在矿灯微弱的发散光照射下，我发现这洞竟然越来越大了起来，那绿光越来越近。我先听到边上的闷油瓶冒了句洋文出来，然后

0: 后，我就见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这洞到了绿光这一段豁然开朗，变成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天然岩洞，那水道也变成了岩洞里的一条河水。这水道两边的浅滩上全是绿油油的腐尸，是人还是动物的根本没办法分辨。可以看到最靠近里面的一排一排的骷髅十分的整齐，应该是人为堆在那里的。而在外面呢就比较凌乱了，特别是河道边上什么动作的都有，还有很多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这些尸体上无一例外的都有一层灰色薄膜一样的东西，就像保鲜膜一样紧紧包在他们身上，不时有几只巨大的尸鳖从尸体里破出来。这些尸鳖都比我们船上这只个头小很多，但是比普通的已经大上四五倍了。一些小尸鳖想来分一杯羹，刚一爬上尸体，那大尸鳖就一咬把小的咬死吃下去。三叔说，这些尸体大部分是从上游飘下来的，然后在这里搁浅的，大家小心看看四周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的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

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的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儿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

0: 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呦，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闻听若是。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邑，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

0: 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带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阻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维呢？这公子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哎呦，那是您逮住的？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维，说公子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啊，是我呀，是您抓住的？对呀。啊，公子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哎，我说川风须，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川风须说，谁夺谁的功啊？啊，我真没有想。

0: 道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梨。这个亳州梨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这亳州梨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梨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这公子维跟这川风须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亳州梨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亳州梨跟他讲，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须，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须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须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

你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计夫言车。计夫言车什么意思？计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夫呢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的。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计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

0: 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未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2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哎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哎，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

0: 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1: 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呀？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

0: 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举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9: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爱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好好好，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以我分析，我们不是爱得多深，爱得多彻底，只是时间的沉积导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依赖，一种默契，让你误认为难舍难离。既然错的开始，你我都不想再去追忆。既然爱难以继续，何必非要不离不弃，何必勉强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就由我说破这最后一句对不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 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 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12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的。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500里送到前线，一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

72大仙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了，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结四连记”呀，就是说。4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

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叫做无酒不成席。其实有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无汤也不成席。虽然汤类是饮食当中富含营养而且很容易消化的菜品之一，但是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喝汤习惯呢，却可能会大大降低汤水里的营养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说一些在喝汤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良习惯。
6: 只喝汤不吃肉是营养的饮食方法吗？一些朋友在长时间炖肉汤之后会觉得浓汤鲜美，于是呢就主观地认为营养都被炖到汤里去了，所以只喝汤不吃肉。
7: 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汤的营养学价值来源于原料，而原料中的一些水溶性的和小分子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氨基酸、嘌呤、核苷酸，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部分进入汤中，而原料里面的一些大分子的和非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蛋白质，85%是留在肉里，而汤里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足15%，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肉汤而言，更多的营养素是留在了肉里。其次呢，肉里面的蛋白质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的消化吸收率比较好，所以

0: 连吃带喝是最好的选择。
1: 刚煮好的汤可以马上喝吗？很多朋友认为热汤暖胃暖身，越烫越好，有时啊甚至会饮用刚刚煮好的热汤。但是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其实只有60摄氏度左右，一旦热汤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给这些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经常喝温度过高的热汤，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饮用温度过高的汤水。饭后喝汤健康吗？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养成了在用餐之后喝汤的习惯，但这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喝汤习惯，因为饭后喝下的汤水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如果在饭前先喝入少量的汤水，则可以润滑口腔食道，减少干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不良刺激，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的作用。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适量喝汤，会有助于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所以在饭前饭中喝汤更有利于健康。可以用汤泡米饭来吃吗？有些朋友习惯在米饭里加一些汤，觉得这样可以使米饭变软，易于吞咽。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人体消化食物呢，首先需要对食物进行咀嚼，而不断的咀嚼会刺激唾液的分泌，唾液中的许多消化酶可以帮助胃肠对食物进一步的消化吸收。而吃入用汤泡过的米饭，就算是不咀嚼也不会影响吞咽，所以吃进去的食物啊，往往还没有经过唾液的消化过程就进入到胃部了，日子久了就容易导致胃部不适，造成胃病。喝汤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喝汤汁，其实呢，汤里的食材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喝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度，刚煮熟的汤有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饭前喝汤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就是汤泡饭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家里有人突发疾病，在我们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如果家人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的常识，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的话，很有可能会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提醒您，病人疾病突发时如何进行家庭急救。
2: 冠心病发作如何进行急救呢？患有冠心病的病人，如果因为劳累、情绪激动，突然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或者是胸部压榨性疼痛等症状的时候，家人应该让病人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就地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120向急救中心求救。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到之前呢，家人应该让病人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半卧位，切记不要对病人随便的搬动或者变换体位。
3: 因为减少活动可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量，使心脏病的发作得到缓解。
2: 家人还要稳定住病人的情绪，避免激动加重病情，可给病人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片。如果病人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脸色青紫，说明可能要发生心脏骤停了。
3: 心脏除颤是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如果没有除颤仪，应该迅速在病人的背部加一个硬板，手握拳，迅速呢向胸的正中部叩击一次，然后呢紧急进行心外压和人工呼吸。
2: 脑中风发作如何急救呢？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阻塞或者是出血而发生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一般发病突然，短时间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病人发病时会突然出现口眼歪斜、口吐白沫、意识障碍、四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3: 在家庭急救时，首先要把病人就地平放或把他抬到床上，抬动的动作要特别的轻柔，同时要注意固定头部，避免头部的摇晃而加重病情。
2: 还要保持病人的头在高位，脚在低位，这样可以减少

0: 脑部充血，然后马上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脑中风要尽早尽快就近治疗，以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如何进行急救呢？发现哮喘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咳嗽、面部苍白或发紫，甚至出现昏迷等症状，家属应该迅速协助病人取坐位或者是半卧位休息，解开病人的领扣，松开裤带，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呼吸通畅。家人还应避免病人胸腹受压和不必要的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在得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救护之前，家属应该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给病人吸入一些气雾剂，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吸氧以缓解病情。
1: 在冠心病突发时，切记不要随意的搬动病人。脑中风突发的时候呢，应该将病人平放，头部要偏向一侧，以保持病人呼吸道的通畅。像支气管哮喘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家人应该让病人用坐姿或者是半卧的姿势休息，避免病人的胸腹部受到挤压而加重病情。一旦这些疾病发作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行性感冒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流感，这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染性强，同时呢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而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做好预防工作是避免流感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流感。
0: 勤洗手、常通风有助于预防流感吗？勤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播非常重要的一步。
2: 健康人与流感患者握手或在公共场所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手上就带有流感病毒，在接触自己的口、鼻、眼，就容易感染流感病毒。
0: 平时应该勤洗手，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消毒，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避免病毒传染。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有助于加快空气的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流感高发季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呢？流感高发时，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供应，以提高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西红柿、胡萝卜、柚子等蔬菜水果当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力，有助于防止流感。还要多喝水，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利于清除细菌。流感高发季节需要加强锻炼吗？加强户外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地抵御流感病毒的侵袭。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打太极拳等，增强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患上流感。充足的睡眠会使体内巨噬细胞活跃，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所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流感高发季节能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吗？
2: 流感流行期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应该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以避免感染流感病毒。
0: 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手帕或者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还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以获得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遏制流感的流行传播。
1: 预防流感需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常通风，减少病毒的传播。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当中啊，要特别的注意合理膳食，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呢，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喝水，保证多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同时还要记得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感染了流感病毒。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洗手时会用到的小方法。
0: 六步洗手法。洗手前挤适量洗手液在手中。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沿交叉指缝相互摩擦。第四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第五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第六步，搓洗手腕。这种洗手方法能够针对指尖、指缝、拇指等重要部位进行彻底的搓洗，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感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啊，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做好日常的护理呢，应该说是患者早日康复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提醒您在患流感期间要如何护理。
2: 为什么得了流感要早治疗呢？有些人认为流感不算什么病，得了流感不用治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3: 如果流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比如细菌性肺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加重，因此得了流感之后要尽快治疗。
2: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您出现头痛、咳嗽、鼻塞流涕，接着出现高热38到40度、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您可能就得了流感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特别容易患上流感，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流感患者为什么要多休息呢？因为人在患病期间，新陈代谢比平时要加强，能量消耗大，抵抗力更弱。充足的休息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抵抗住流感病毒的入侵。所以流感患者应该多休息，避免劳累和熬夜，尽可能的减少运动，避免病情加重。患病时要定期监测体温，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并且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加重病情。在家庭中，流感患者需要进行隔离吗？
3: 流感的传染性很强，一旦得了流感，最好对患者进行家庭隔离，避免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隔离期限自发病至症状消失48小时。
2: 患者用过的生活用具需要消毒，对食具以及衣服可以采用在沸水中煮烫或者是日光暴晒等方法来消毒，防止病毒经过空气或者是水源再传染给他人。患者外出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患病期间为什么不能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呢？流感患者避免吃辛辣油腻食物，因为辛辣油腻的食物不易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流感患者的饮食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更好的治疗流感。尽量选择清淡、好消化、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米粥、豆浆和西红柿、苹果、葡萄等，以增强身体的素质，提高抵抗力。流行性感冒在发病程中会出现高热、咽痛、口干、干咳等症状，这时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水

0: 行家庭隔离，患者用过的这个餐具呢，应该把它煮沸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在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清淡，好消化，同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做好日常的护理，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膏药，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因为在我们家中呢，常常可能备有一点像什么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这种膏药，哎，以备不时之需。膏药呢，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麻烦啊。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膏药，
2: 是哪里痛都可以随便拿一个膏药贴上吗？虽然膏药通常是用于治疗风湿、跌打损伤等病症。但是呢，根据其治疗症状的不同，膏药也存在着种类的区别。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活血化瘀膏药和消炎镇痛膏药等。
3: 对于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而对于风湿病的急性期或者关节扭伤，比如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扭伤了踝关节，就应该使用消炎镇痛类的膏药，而不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如果使用了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就会加重关节肿胀，加重病情进展。
2: 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啊，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先用热毛巾将患处或者是穴位处的皮肤擦拭干净。而对于一些在贴之前需要加热的膏药，比如说黑膏药，一些朋友会直接放到小火上去烘烤，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把膏药放在火上烤，这样虽然快，但却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导致膏药的老化、药物分解。如果过热以后呢，还容易烫伤皮肤。其实对于需要加热的膏药，在使用之前，我们可以用吹风机调到热档，直接吹热就可以。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我们把膏药放在锅盖上，缓慢地加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这样既方便，又可以避免烫伤皮肤。
2: 人人都适合贴膏药吗？膏药虽然是外用药，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贴膏药的。
3: 凡是含有麝香、乳香、红花等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孕妇都应该禁用。
2: 还有对于胶布过敏的人，通常也不适宜贴膏药，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过于敏感，容易贴出疹子来。贴上之后啊，不仅不利于药物的吸收，反而会带来皮肤问题。如果您在贴上膏药之后，局部皮肤出现了丘疹、水泡、剧烈瘙痒，则说明对此膏药过敏了，应该赶紧切掉。
1: 这个膏药呢，使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不同的膏药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啊，我们不能哪不舒服呢，随便拿一块膏药就贴上了，也一定要对症用药。对于一些需要加热的这个膏药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拿电吹风慢慢的加热，尽量避免用火直接给它加热。另外特别要提醒，这个膏药当中如果含有了像麝香、红花这些成分的话呢，孕妇一定要禁用，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了，接下来分享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2: 在揭下膏药时啊，皮肤上往往会留下一些膏痕，通常需要洗好几次才能洗掉。而有些朋友呢，为了快速去掉这些痕迹，就会用澡巾用力擦拭。而贴过膏药的皮肤一般都相对娇嫩，用力擦拭很容易把皮肤擦伤。在这儿我们教给您一个轻松去掉这些膏痕的小方法，那就是用家里炒菜用的食用油滴上一两滴在膏痕上，轻轻地揉搓几下，这膏痕就没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远离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格外要积极地做好一些预防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提醒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
1: 受凉会诱发膝关节炎吗？秋冬季节膝关节炎之所以高发啊，正是和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
2: 膝关节受凉会导致膝关节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往往会诱发膝关节的疼痛。而长期的寒冷刺激会导致关节软骨的代谢能力减弱，免疫能力降低，进而诱发膝关节的发作。
1: 人们应该适时地增添衣物，天气寒冷时注意膝部的保暖，必要时戴上保暖型护膝。爬山会损害膝关节吗？经常爬山对于膝关节的确会有一定的损害。
2: 因为在爬山时，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长时间大负荷的爬山活动，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撞击，就会诱发膝关节软骨的纤维化，进而诱导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
1: 爬山前做好热身活动，增强膝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保护作用。爬山时呢，尽量少走台阶而走缓坡，最好使用登山杖等保护措施，以减少膝部的负重，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长期穿高跟鞋会导致膝关节炎吗？长期穿高跟鞋啊，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2: 因为穿高跟鞋会导致我们人体的重心前移，对膝关节产生持续的压力，使我们的膝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劳损，膝关节的软骨会因为反复损伤的累积而发生蜕变，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1: 所以啊，走远路的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一些厚底而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周围组织的疲劳，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保护膝部，哪些锻炼方式最适宜呢？膝部是咱们人体承受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了，负荷过量容易造成膝关节炎。
2: 要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运动方式是游泳和骑车，因为游泳和骑车既不增加膝关节的负重，又能使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得到锻炼，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增强关节的稳定性，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预防膝关节炎的发生的。平时呢，需要做好膝部的保暖。在爬山的时候啊，尽量少走台阶，多走这个缓坡。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需要长时间走路的话，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啦，以免我们的膝关节炎提早到来。想要保护好这个膝关节呢，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像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护我们膝关节的家庭锻炼的方法。
2: 平时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增加膝关节的功能。您可以仰卧在床上，将膝关节伸直，抬起下肢，保持足跟距离床面15厘米，让股四头肌持续收缩10秒钟以后，缓慢地将腿放下，每天做5组，每组重复20次。通过这样反复的训练，可以有效地激励预防膝关节的发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膝关节炎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病了，它也困扰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想要让膝关节炎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2: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3: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2: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之前在生活提示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如何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哈，在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配隐形眼镜。
2: 配隐形眼镜还需要医生检查吗？如果您要配隐形眼镜的话，还是应该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佩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角膜炎、重度的结膜炎都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鼻炎或者是有使抵抗力下降的疾病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
3: 因为隐形眼镜属于轴人眼的微小镜片，直接接触你的角膜和结膜，如果你配了一个不适合你戴的隐形眼镜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角膜和结膜并发症，
2: 所以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您是否能够佩戴隐形眼镜，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呢？
3: 现在市场所出售的隐形眼镜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软性的隐形眼镜；第二类呢，就是高透氧的半硬性隐形眼镜。软性隐形眼镜的优点呢，就是相对配置状态比较舒服，但缺点呢，就是光学效果不是特别好。例如比较高度的近视或散光的患者呢，配置它呢，视力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高透氧的半硬性眼镜，它的优点就是透气性比较高，光学效果比较好，对近视和散光都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2: 软性隐形眼镜现在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型隐形眼镜，第二种是频繁更换型隐形眼镜，第三种是抛弃型隐形眼镜。传统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年抛型镜片，一般这种镜片需要一年一换，优点是厂家加工精细度较高，光学效果相对较好，但缺点是由于佩戴的时间比较长，

0: 相对不卫生。第二是频繁更换型镜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年抛、季抛和月抛的镜片。它的优点是，由于更换频繁，与年抛型相比更加卫生，但缺点是尺码比较单一。如果患者角膜积弧比较大，配了尺码不合适的隐形眼镜，很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第三类就是抛弃型镜片，也称一次性镜片，它的优点是比较卫生，缺点是造价比较高。隐形眼镜的度数和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佩戴隐形眼镜时啊，会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以为度数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1: 隐形眼镜处方呢，要比框架眼镜处方要严格一些。隐形眼镜呢，处方不单只包括一个屈光度数，还包括镜片的积弧和镜片的直径。框架眼镜呢，只单纯包括一个屈光度和瞳距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隐形眼镜度数呢，不一定和框架眼镜处方度数呢是一样的。
0: 您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不要根据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而应该由专业人员验光确定度数。隐形眼镜的确戴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很美观，但是呢，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也不是随便的买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可以的，而一定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佩戴隐形眼镜，自己眼睛的各项指标又适合戴哪种隐形眼镜。还有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隐形眼镜和这个框架眼镜的度数啊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配我们的隐形眼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生机盎然的春天是大家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啊，许多人呢可能就邀上了三五好友，或者是举家外出踏青，大家抖擞抖擞精神，舒活舒活筋骨，顺便呢欣赏春色。不过踏青的途中呢，也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啊，稍不注意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踏青时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
5: 很多朋友喜欢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外出郊游踏青，但是在游玩过程中，许多人却比其他季节更加容易出现韧带拉伤、崴脚等意外的伤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冬季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很少外出，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活动强度加大，就很容易受伤。因此，我们在春季外出活动的时候

0: 时候应该注意活动的适度，让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定不要刚出去活动就做强度比较大的猛烈的运动，避免因为运动量过大而造成肌肉拉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疾病的朋友更不宜做强度过大的活动，比如登山、长跑等，避免使病情发作或加重。因此，我们在郊游、踏青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尽量避免登高山、走远路。郊游踏青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娱乐，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在户外存在的许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不慎发生意外，要尽量保持镇静，在拨打120的同时，积极展开自救。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1: 损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病人有没有在出血。如果在出血，首先我们要找到出血点，用毛巾或者衣物进行按压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要判断损伤的程度。如果病人疼痛的十分剧烈啊，并且发现局部有畸形或者是反常运动，那病人可能出现了骨折。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棍儿或者树枝来进行局部的固定啊，避免反复的移动啊，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怀疑病人出现了脊柱的损伤，比如说病人出现了脖子疼、腰疼啊、四肢无力或者是四肢麻木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随意搬动病人，要让病人就地躺下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否则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瘫痪。
0: 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在郊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郊游的地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之前央视新闻频道就曾经报两名登山者从一条未经开发的路线攀爬凤凰山，并且不慎失足坠崖的事件。所以我们在踏青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味地想去探险而忽视了安全，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让我们玩得更开心更尽兴。春天锻炼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倒影响了健康了，所以量力而行才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踏青的时候最好选择人多的大路，假如说您的户外经验比较少的话，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最好还是远离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维生素的重要性，有关于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自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和补充维生素相关的这些问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

0: 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以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1: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0: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1: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说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0: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微量元素微量补的原则。其实维生素制剂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呢，维生素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摄入过多的维生素其实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2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

0: 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0: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9: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1: 那我就先出去溜个当院的工作，我就讲，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该是

0: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是吧？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
2: 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97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
3: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
5: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力报道。
10: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
11: 自适应的焊接技术，
10: 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
12: 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1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脱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 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14: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向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 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

0: 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
1: 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9: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探索深海资源环境，

0: 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3: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4: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

0: 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阔，中国弓箭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

0: 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

0: 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1: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0: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2: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3: 叔叔叔叔，来两根油条。
4: 爸爸，蝴蝶蝴蝶，叫我不要打吧，救命啊，救命啊！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内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

0: 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8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1: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个8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1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2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3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2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半场一边再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全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3: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2: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4: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0: 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注视着地图上日军据点之间的空白区，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日伪军的据点是沿铁路公路呈点线状分布的，八路军的根据地在山区，平原及丘陵地带则是星星点点的游击区，有国民党军的，也有八路军的。他的眼光落在西极据点的周围地区，先排除了一点，这支日军部队不会沿着铁路向其他据点运动，不然就多费一道手续，直接开卡车去就是了，何必把车存放在西极呢？如果这小股日军进入平原或者丘陵地区，那绝不会失去踪迹，他的情报网可不是吃干饭的，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进入山区了。他的心里猛地一惊，用计算尺量了一下直线距离，心里全明白了，这是冲李云龙去的。完了，想通知他也晚了，他知道李云龙那个团连个无线电台都没有，这小子这回是死是活要看他的造化了。不过他相信李云龙也不是好惹的，凭日军这个不足百人的小部队要吃掉李云龙这块硬骨头也不是容易的。上过军校的楚云飞也没有听说过特种作战的理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只能够怨当时中国的军事科学太落后，他没太把这支日军小部队放在眼里。不过他还是决定助李云龙一臂之力，他叫来参谋长命令说，通知迫击炮连今天晚上秘密运动到西极据点外围，按照以前测定好的射击驻援炮击目标，据点内操场先炸了那几辆卡车再说。第二，命令一营做好战斗准备，在进山路口设伏，他李云龙要是胃口好把这货鬼子全吞了，我算是白跑一趟，他要是吞不了，剩下的我可要包圆了。他扎好武装带，配枪和委员长手赠的中正剑一左一右的披挂好，他想李云龙绝不甘心长期在国军的战斗序列里向委员长俯首称臣，对日战争结束之后这小子肯定要闹事儿。哎，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兄弟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山本大佐正带领他的特工队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铁青着脸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的群山观察，这时候队伍里没有人敢和他说话，队员们都了解他，这位长官心情恶劣的时候喜欢拿别人出气。晋西北的山很贫瘠，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只有星星点点的耐旱的灌木丛，铁青色的山岩裸露着，山路上风化的碎石在脚下哗哗作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滚进山涧里。这种山很令人乏味，没有青草野花，没有飞瀑流泉，没有鸟鸣兽吼，一点诗意都没有。大山静得出奇，死气沉沉，仰头望去，两边的威严峭壁似乎随时要挤压下来。山本的心情越发恶劣起来，这次长途奔袭似乎处处不顺利，本来很周密的一个作战计划在实战中处处受挫，赵家峪一战使他在特工队的权威受到挑战。队员们嘴上虽然不说，可是表情上已经露出不满的神色。打仗就是这样，不管你的战术指挥是否得当，只要打赢了你就是英雄，反之你就什么都不是，成了众矢之的。想想也够窝囊的，八路军一个团部和一个警卫排总共才有70多人，装备还不如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时的日军的装备。在交火中，山本明显感到八路军火力的稀疏，还很缺乏训练，战术指挥也很原始。照理说，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而皇军特工队有80多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装备之精良，火力之凶猛，和八路军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再加上有可靠的内线情报和战术的突然性，本来可以稳。

操胜券，可是一仗下来竟然损失了20多个队员，其中有两个队员竟是在攀岩的时候失手摔下峭壁的，特别是前村口的十几个队员无一生还，全部阵亡。想到这些，山本一木就心疼得直哆嗦。这些百里挑一的特种兵是他山本在军队立足的唯一本钱，虽然八路军也阵亡了50多人，可是没有抓住李云龙，这次行动就等于毫无意义。至于李云龙的新婚妻子，那个乡下女人，山本根本就不以为她有多大的价值。以他一个日本男人的思维方式考虑，有李云龙这么大名气的男人是不会缺女人的，你抓住了他的女人，以此作为砝码使其就范，太不现实。他也许一笑置之，第二天又换了一个。在东方的战争中，把女人作为砝码是不明智的。山本大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克制住自己，没把那个乡下女人给砍了。特工队既然出动一次，总要给小种军一个交代吧，这个女人还是交给小种中将去处置吧。至于那个叫赵家玉的小村子，山本想都没想，全村的老百姓一个不剩全部消灭，一把火把村子烧个干净，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前面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山本一怔，他派出的尖兵小组和他的队伍总保持2公里的距离，肯定是尖兵遇到麻烦了。无线电对讲机里传来尖兵组长立原的呼叫声：山本军，我们中了埋伏，好像是支那政府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随队行动的原八路军保卫干事朱子明凑过来说：大佐先生，那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5000多人呢，还有个炮营，咱们还是绕道走吧。山本斜眼看了朱子明一眼，没有理他。他看不起这个支那叛徒，一个连自己国家都敢背叛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忠实于皇军呢？这时一个军官报告说：报告，西吉据点呼叫，他们遭到炮击，汽车全部被炸毁，今天少佐建议我们向平安县城靠拢。山本用望远镜望着前方，自言自语地说：楚先生久闻大名了，今天要是不会会你，岂不是太失礼了吗？朱子明脸色发白地说：大佐先生，大不得呀，凭咱们这几十号人能跟人家一个加强团干吗？山本轻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狰狞地说：朱先生，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但是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顺便问一句，朱先生，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朱子明很快镇定下来说：大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该不是过河拆桥吧？精通汉文化的山本当然明白朱子明话里的意思，这是一种威胁。作为潜伏在李云龙身边的情报员，他的价值是经小种司令官肯定的，你一个大佐没有权把我怎么样。可是朱子明，你错了，你的价值在赵家峪一战之后已经消失了，小种军怎么还能记住你这个小人物呢？山本的脸色显得很柔和，他亲切地说：哪里话，朱先生，你不要误会，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但是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山本的脸色倏然一变，冷酷地命令道：志雄君，朱先生编入你的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朱子明无奈地掏出驳壳枪，搬开枪机，话里带刺儿地说：大佐先生够给我面子的，我要再不卖卖命可有点不识抬举了。山本毫不理会朱子明的挖苦，他这时候全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就像豹子扑向猎物时最后一击，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起来。

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脑子里边迅速形成了。他命令道，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这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面。第二小组偷袭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出击。杀气腾腾的特工队员们向多于他们数十倍的对手发起决死的攻击。战斗刚刚打响，楚云飞和李云龙的感觉一样，就觉得不大对劲儿。这一小队的日军反应太灵敏了，马克辛重机枪向毫无防备的鬼子劈头盖脸的扫过去，这群鬼子几乎是同步做出反应，以不同的姿势滚翻到岩石的后面，而且在翻滚当中连连还击，几个短点射就干掉了两个火力点。山路上只留下两具鬼子尸体，可是一营却折了七八个弟兄。楚云飞从1937年开始同日军作战，六年来他对日本步兵的战术简直太熟悉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厉害的对手。他命令迫击炮开火炸死这帮家伙，你藏在岩石后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迫击炮弹把岩石后面的两个鬼子炸上天，楚云飞满意的笑了，打得好，再来几炮就差不多了。又是两声爆炸，这次飞上天的可不是鬼子了，而是刚刚发射完的迫击炮。楚云飞的冷汗也下来了，鬼子的掷弹筒跟长了眼睛似的，真可怕。楚云飞暴怒起来，对着电话筒吼道，一营轻重机枪掩护，步兵上死道，还剩下七八个鬼子，老子一个营踩也给你踩死，记住留个活的，我要问问这伙鬼子的来头。机枪哒哒哒的狂叫起来，一营的弟兄们端着刺刀勇猛地扑上去，岩石后面的枪声很稀疏，听不见连发扫射，只有一片凌乱的单发射击的枪声，士兵们纷纷倒下，一营长也阵亡了，一发子弹准确地从他心脏穿过，使他的少校领章和军官制服使他送了命。一种恐怖的躁动笼罩了攻击部队，士兵们潮水一般地退了下来，督战的军官挥舞着手枪大吼着命令队伍继续攻击，话音没落，一发高速旋转的弹丸击中了他的脑门，巨大的冲击力使他仰面飞出两米多远。指挥所里，团参谋长林志强中校擦了一把冷汗，对楚云飞说，团座，这仗没法打了，这绝不是一般的日军部队，你看这些鬼子实战经验丰富，对付营级规模的攻击也敢用单发射击，个个都是特等射手的水平，而且心理素质极其稳定，他们能使有限的弹药发挥最大的效能，太可怕了，这种赔本的买卖咱们不能干的。楚云飞正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制高点上的重机枪阵地，几挺马克辛式重机枪，几挺捷克式轻机枪正喷出火舌组成交叉火力，居高临下的向岩石后面射击。突然对面高地上的机枪声停了，带着而来的是爆豆般的冲锋枪连发射击声，望远镜里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夹克式作战服的日军士兵，正在用各种娴熟的战术动作向机枪手们射击，弹雨中弟兄们的身体像触了电一般的抽搐着。到底是职业军人，楚云飞的反应也绝不比那些特种兵慢，他扔掉望远镜，回身抄起一支美制 M3 式的冲锋枪喊道，鬼子从后面悬崖上爬上来了，警卫排准备战斗。楚云飞的机警救了他的命，指挥所的这座山比对面机枪阵地那座高出十几米，一贯要求时间精确的山本这次漏了一招，两个战斗小组同时攀登，只因为这两座山的高度差为十几米，这边慢了半拍，如果是碰上脑子迟钝一点的指挥官也许还能够弥补，可是碰巧赶上反应敏捷的楚云飞，山本功败垂成。就是这样，山本一木亲自率领的战斗小组还是上来了一半人，其余的人正在绝壁上爬呢。配备清一色美制冲锋枪的358团警卫排迎头扑上去，双方的冲锋枪扫射打得飞沙走石，日军特工队员倒

0: 下一半，国民党军也躺倒了一片。双方旋即又令岩石做掩护，展开枪战，战斗进入对峙状态。最倒霉的是那些正在攀岩的日军士兵，上不去也下不来，只要一露头就被打下去。刚刚被荣幸的接纳进特工队的朱子明也正吊在半空呢。精明的楚云飞脑子一动，抓起一颗手榴弹，拉了火绳，等了三四秒钟，猛地扔出去，手榴弹在悬崖边凌空爆炸，灼热锋利的弹片击中了两个特工队员，他们惨叫着跌入山洞。士兵们学着楚云飞的样子，又投出了十几颗手榴弹。就算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被吊在半空中也是干挨打，又是七八个人跌入了山谷。朱子明倒是没有挨着弹片，他是硬被别人砸下去的。在跌下去的一瞬间，他还在想呢，完了，早知现在。山本伏在岩石后面，浑身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着，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特种兵惨叫着跌进山涧，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恨不能抓住楚云飞，活剥了他的皮，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可感情用事。于是他用纯正的汉语喊道：上校先生，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成为好汉的可不多呀，但是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小种司令官也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十万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得此殊荣，也算是不枉此生了，鄙人由衷佩服。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能够抓住战机反败为胜，贵军统兵者中能有几人呢？楚云飞说话了：哦，你就是山本一木，幸会幸会，先生过奖了，鄙人正愧得慌呢，没脸见先人了，阁下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差点摘了我这颗人头去，说出去让天下英雄耻笑啊。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又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